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2: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3: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3: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7: 每天当我走过那条人来人往的大街，总会看到一些卖花的小孩子，这个时候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张仪的出现给楚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屈原的人生也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他先是被贬为三闾大夫，从此退出了楚国的政治中心，后来又经过一番波折，最终又被贬出郢都。在他遭遇人生的不幸和打击的同时，楚国的内政外交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在张仪的一再算计下，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到楚国头上。那么楚国究竟会遭遇到怎样的磨难？屈原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中南大学文学院杨宇教授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端午时节话屈原之惨遭流放》。
4: 张仪一到楚国，立刻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是重金收买了像子兰呢、上官呢、晋上啊这样一些朝廷贵臣，另外一方面他还打入了怀王的后宫，贿赂了怀王的宠姬郑袖，内外联合，他们集体陷害屈原。屈原一时间是被汹涌而来的谗言所包围了。当然啊，我个人觉得仅仅是一帮小人的嫉妒和重伤未必就能够彻底打倒屈原，他还不至于脆弱到这个地步。那么给屈原真正带来打击的是什么呢？我想啊，还是楚怀王对待他的态度的巨变。因为早前屈原的变法已经触动了旧贵族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记恨，所以这一次旧贵族集团的集体发难才彻底的动摇了怀王对屈原的信任。那么关于怀王态度巨变的结果啊，史记的记载是这样说的：王怒而书屈平。司马迁说呢，是怀王大怒，从而呢疏远了屈原。那么屈原被疏远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这个疏远的表现很可能就是屈原职务的转变。他由此前的仅次于令尹的高官左徒而改任三闾大夫。那三闾大夫又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官呢？楚国先王的后裔，除了楚王熊氏以外，还有三大王姓贵族，那就是屈氏、昭氏和景氏。那所谓三闾大夫啊，就主要是负责这王族三姓贵族子弟的培养教育，又为国家培养和选拔贤才。同时呢，除了这个培养贵族子弟之外，三闾大夫应该还肩负有教育和外交礼仪这样一些事项。虽然三闾大夫的职

0: 级并不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左徒主管内政跟外交，到三闾大夫主管教育和外交，这个职级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实啊，怀王是已经慢慢的收回了屈原手里所掌控的大权，而屈原他正在推行的变法，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停滞下来。那对于怀王的这一大变化，备受伤害的屈原啊，曾经用诗篇表达过他的感受，在他后来写过的一首诗《昔往日》当中，他就曾经回忆起这段往事。在诗里面，他这样感叹：“心纯芒而不屑兮，遭谗人而忌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必会君之聪明兮，须惑物又以期。夫参宴以考实兮，远千尘而弗思；信谗谀之混浊兮，甚弃之而过之。”昔往日呢，是屈原创作的系列组诗九章当中的一篇。心纯芒而不屑兮，遭谗人而忌之。屈原一方面呢，是在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坚贞，他是通过诗句来为自己鸣冤，其实我是那么的淳朴厚道，我没有泄露任何的国家机密，但是我遭受了谗人的嫉妒和陷害。然而被小人陷害其实算不了什么，真正令屈原痛苦的是君含怒而待臣兮，没想到的是连怀王也听信了小人的陷害，根本不去考虑考察事实的真相，含怒而待臣，将满腔的愤怒都发泄在了屈原的身上。这么长的篇幅，屈原要表达只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我是清白的，可恨的是君王你被小人蒙骗而不去考察事实的真相，冤枉甚至是疏远了我。这一个意思，他反反复复用这么多笔墨，其实是为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发泄他的痛苦乃至是愤怒。这呢，我想啊，其实就是楚辞这种文学体式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中原的诗歌那种淡淡的哀伤、淡淡的喜悦、含蓄温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这种温厚和平的方式不同，楚辞表达情感是激切的，是直露的，是毫不掩饰的，是痛痛快快、畅快淋漓的。
1: 秦国强大起来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其他各国之间的联盟，尤其是齐楚联盟。张仪陷害屈原，目的只有一个，铲除联齐抗秦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在屈原被排挤之后，张仪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起第二步计划来。为了说服楚国与齐国断交，张仪巧言令色，向楚国许下重大承诺。那么这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承诺？张仪的阴谋对屈原的命运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张仪当然是事先是经过了精密的筹划的，他的这次游说怀王采取了三步走的战术。第一步，忆旧情，套近乎。这一步呢，是为了以情动人，从情感的角度去打动楚怀王。张仪从暗处走到了明处，以使者的身份求见楚怀王。这一次相见啊，张仪和楚怀王可以算得上是故交了。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前一集有讲到过，张仪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在楚国来发展他的这个前途的，可是呢楚怀王当时没有重用他。张仪成为秦相之后，怀王听了这个消息还很是担心了一阵子，他担心呢张仪会报这一箭之仇。那张仪自然也了解怀王的这一番心思，所以他一见怀王行大礼拜见过之后，怀王就问他：“先生啊，光临敝国，不知有何见教？”张仪啊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和大王您也算是故交了，曾仰慕大王的贤明已久。大王您可知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能够侍奉您。张仪这一马屁呢，就拍得怀王很受用，怀王刚开始对张仪的那一点防范之心也就彻底的瓦解了。怀王就回答了，他说先生大才大德，可惜寡人没有福气，错过了先生，现在后悔都来不及啊。张仪呢微微一笑，看到自己第一步以情动人初见成效，马上就进入第二步以礼服人。那张仪说了一番什么样的道理呢？他说楚国是天下之强国，楚王您呢又是天下之贤王，楚国如今是兵精粮足，实乃霸王之业啊。观天下目前的形势，秦国如果与东边的齐国结交，那么齐国将会如虎添翼。那如果秦国与南边的楚国结交的话呢，那楚国一定会天下无敌。现在秦国想要讨伐齐国，可是大王您呢又和齐王交好，就是这个原因啊，导致我们家大王不能来侍奉您。秦国跟齐国现在已经是反目成仇了，而秦国攻打齐国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显然呢，这一番道理就被张仪的三寸不烂之舌表述的是圆滑无比。楚怀王呢还来不及在这个朝堂上深入的权衡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哎，到底是跟齐国断交还是援助齐国。正在沉思的时候，张仪他很擅长心理战术，他怎么会给怀王深思的时间呢？所以他抓紧机会立即进入到第三步游说的战术，那就是以利诱人。他说啊，如果大王您真能看在我张仪的面子上闭关绝齐，那么请您派您信得过的大臣跟我一起回秦国，秦国啊将要奉送楚国600里商於之地。楚国得到这块土地，那无异于是猛虎添翼呀，楚国就更强大了，而齐国呢就更弱小了。我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张仪所提到的600里商於之地啊，本来就是楚国的土地，后来是被秦国给占领了，还封给了变法有功的商鞅。张仪彻底的打动了当时还在迟疑的楚怀王，600里富庶的商於之地啊，好像就已经在他的眼前一望无际的延展开来。怀王的得意忘形，有一个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个人就是屈原。屈原他太清楚秦国与楚国目前的形势了，秦国为了要伐齐，想出这个缓兵之计，其实呢只是为了暂时稳住楚国，不让楚国出兵援助齐国而已。以秦国的强悍，他怎么可能会白白拱手奉上600里商於之地呢？明知怀王可能上当受骗，以屈原的个性，他不会因为想要明哲保身，以他目前在怀王心目当中的地位，他没有办法去单独求见怀王。
1: 张仪许诺愿意用600里土地换取齐楚两国的断交，面对巨大诱惑，楚怀王竟然不加思索地答应了。然而当楚国兑现承诺与齐国断交，反过来向秦国索要土地的时候，秦国竟然耍赖拒绝交还土地，这令楚怀王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秦国会如此戏弄于他，一怒之下楚怀王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决定？而屈原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机呢？
0: 事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怀王又该如何面对呢？虽然说我说怀王不算是一个明君，但怀王呢也不是一个昏君，他也有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呢就是很有血性。我觉得呀， 怀王在楚国的君

0: 王里面还算是一个硬汉子，也就是说他在强权之下是不会轻易的屈服的。怀王眼看着受了张仪的欺骗，他是怒火中烧，就立刻呢做了一个决定，并且还放下话来，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而张仪果然是反复小人，我非拿住此人生吃了他的肉不可。于是啊，他决定集结楚国的兵力讨伐秦国，来报这个奇耻大辱。很快怀王是集结了10万兵力开赴丹阳。丹阳呢在今天陕西的汉中，和秦国的军队进行了第一场丹阳会战。这一年呢正是楚怀王17年，也就是公元前312年。那么丹阳会战的结果怎么样呢？在丹阳会战当中，楚军大败，大将军屈盖等70多名将领都被俘虏，8万楚兵被斩首，而楚国的600里汉中之地被秦国据为己有。这位秉承了屈氏家风的大将军屈盖被俘虏之后誓不投降，被秦将杀害。丹阳会战，汉中丢失，消息传到郢都，可以说楚国朝廷上下举国震惊。丹阳战败了，其实应该给怀王有所警醒，但是怀王在盛怒之下又做出了更加冲动的决定，他准备倾全国的兵力全部开赴前线，又和秦国的军队进行了第二场蓝田会战。楚军出战本来就已经很仓促了，更何况此时的秦军是一路凯歌高奏，正是士气最昂扬的时候，所以正面战场蓝田楚军又遭惨败。丹阳会战、蓝田会战两场战役接连大败，楚国呢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血的教训才让怀王醒悟过来，悔不该当初听信了张仪小人的欺骗。怀王的这一次醒悟让他重新想起了屈原对他的忠心耿耿，也想起了屈原对秦楚齐关系的这样一种洞察力和远见。所以啊，在长时间的被冷落之后，屈原终于有了一次面见怀王向他陈词的机会。屈原非常坦诚地对怀王说，他说这次楚国的困境啊，主要是因为外交策略的失败，我们国家与齐国断交，才让秦国解除了后患，更加肆无忌惮，而我们对盟友齐国的背叛，导致齐国愤而支持秦国共同打击楚国，所以啊，眼下之际唯有修复与齐国的关系，楚国才可能有一定的转机。怀王啊，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长叹了一口气说，让爱卿啊受委屈了，几年前屈卿你出使齐国与齐国结盟而还，齐王非常的欣赏你，如今放眼这个楚国朝廷上下，还有谁能为寡人再次出使齐国呢？屈原这个时候啊也忍不住是泪流满面，他说，屈平啊，但听大王驱使，微臣出使齐国的时候跟齐国的几位大臣关系也不错，那如今呢，臣愿意为大王再次出使齐国。
1: 重新获得了楚怀王的信任，屈原肩负重托出使齐国，他再一次不辱使命，努力促成了齐楚两国之间的联盟，形成了与强秦之间的抗衡态势。不久之后，屈原一生最大的两位外交敌人秦惠王和张仪先后死去。然而随着一个女人的出现，

0: 齐楚三国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改变。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屈原的人生又将发生怎样的变故呢？
1: 战国风云瞬息万变啊，秦惠王死后，秦武王

0: 跟楚王同姓，都姓芈，人称啊楚公主。入秦之后呢，就是成为这个秦惠王的后宫妃嫔之后呢，人称芈八子。八子，这是当时秦国后宫当中对于后宫妃嫔的一个这个叫称号吧。地位呢是在王后、夫人、美人、良人之下，也可见秦昭王母子在秦惠王在世的时候呢，并不是什么最得宠的，而且这个嬴稷还被送到了燕国作为人质。那秦武王死后呢，还是燕国人把嬴稷送回来即位呢，当了秦昭王，而芈八子他的母亲啊就被尊为宣太后。秦昭王即位的时候还不到20岁，又长期都没有生活在国内，不太了解国情，所以他即位之后呢，大权掌握在芈太后和他的弟弟穰侯手中。穰侯不但是扶持自己的外甥嬴稷继位成了秦昭王，而且还清除了昭王的这个反对势力，所以呢一时是大权独揽。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秦昭王年少，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跟楚王同宗的宣太后和穰侯手中，那么秦楚关系会不会发生什么质的变化呢？大家猜的没错，芈太后掌权之后就开始极力推进秦楚的友好关系。因为在秦武王这个短短的在位期间，在屈原和齐国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怀王呢又和秦国断绝了邦交关系，而和齐国继续结盟。可是啊，秦昭王登基做的第一件外交大事，也就是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派人带了厚礼来出使楚国，并且呢许诺要将秦女嫁给怀王作为侍妾。那我们比较了解怀王了，他对于美色和财富还像以前那样没有一点抵抗能力，就赶紧啊喜滋滋的就派人去秦国迎接新娘子啊。那又做了新郎的楚怀王自然不会把齐国再放在眼里，所以呢又和齐国断绝了这个外交关系。那这一年是楚怀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305年，屈原在这一年呢是38岁。以屈原的个性，秦昭王这次对怀王如此厚礼相待，盛情相邀，屈原呢自然会是据理力争，全力反对怀王再一次改变外交策略。
1: 楚怀王面对秦国的拉拢和诱惑，再次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一心希望秦楚结盟。他对屈原不识趣的阻挠可以说是大为不满。在楚怀王看来，君王的威严不容侵犯，而屈原屡屡直言犯上，不仅让楚怀王对他心生厌恶，甚至还在一怒之下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那么楚怀王的惊人之举是什么呢？
0: 这一次屈原触怒怀王，促使怀王做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决定，那就是将屈原赶出郢都，开始了屈原的第一次流放生涯。那关于屈原是如何触怒怀王，怀王又如何在盛怒之下做出这个放逐屈原的决定的，史书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但是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屈原自己难免会对怀王心生怨恨，所以他放逐的一些经历还有心情都会在他的文字当中淋漓尽致的宣泄。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几句诗：结微情以成慈禧，矫以为夫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喜，约黄昏以为期，强中道而回叛兮，反计有此他志，矫无以其美好兮，懒于以其羞夸， 与鱼言而不信兮，何为鱼而躁怒？

0: 愿诚见而自察兮，心正道而不改。这是屈原的祖诗九章当中的一篇，叫《抽丝》。那历代学者一般认为这首诗呢是屈原被放逐以后的作品。那从诗当中呢，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屈原他遭难的经过和心情。结危情以陈词兮，矫以慰夫美人。美人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象征怀王，这是这首诗当中的关键词，美人。那结也就是凝结聚集的意思，那危情可以理解为是微不足道的感情，这当然是屈原在面对怀王说话时候一种谦辞。当然危情也可以理解为深藏在内心的隐秘而深微的感情。矫是举的意思，那这也可以体现屈原作为一个臣子，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呢向高高在上的尊贵的怀王、尊贵的美人倾诉心情的这样一种态度。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成言本来是约定之言，也就是诺言的意思，承诺的意思。那么屈原当年与怀王的承诺是什么呢？曰黄昏以为期，是结婚的承诺。结婚要打引号啊，因为我们知道古代人结婚的这个风俗啊，婚礼往往是在什么时候举行呢？是在黄昏的时候。所以这里就是屈原用男女已经定下了婚约，但是呢又中途悔婚来象征怀王跟他君臣关系的改变。当初啊，我和你结下了白头偕老的山盟海誓，你说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就举行婚礼，可是没想到你却中途背叛了我的约定，用恋人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在屈原之前中国文学当中还没有出现过。所以屈原呢是这种手法，以男女比君臣的手法，这种手法的创始人。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屈原和怀王君臣关系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啊，他的确很像恋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反复。屈原说他们当年所立下的山盟海誓，其实呢就象征当年他和怀王定下来的联齐抗秦的外交策略和锐意变法的内政方针。可是诗中所说的至于婚礼没有如期举行，我想这是象征着怀王背叛了当年他们君臣许下的诺言，内政上面经不起一干大臣的破坏而终止了变法，外政上面呢改变了联齐抗秦的这个外交的方针。这个阶段就好像是恋人关系当中的一方移情别恋，轻率的背叛了当年许下的诺言。至于怀王跟屈原的个人关系，也从最开始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知己，到后来冷淡疏远。屈原的正直和诚实终于是为他招来了被放逐的厄运。那在盛怒的躁怒的美人面前，屈原可能没有机会为自己表白，但是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当万千思绪都涌上心头，那屈原他那种奔涌的情感是没有办法遏制的，他只能用他手里那只喷涌着烈火的这支笔倾诉他最真实的最汹涌澎湃的感情。屈原并不是仅仅指向怀王这样一个人来表达他的痴情绝恋，而是对他的楚国，对他挚爱的楚国的命运表示发自肺腑的担忧。
1: 屈原的担心确实不是杞人忧天，秦楚结盟果然只是秦国暂时安抚楚国的权宜之计，而一旦条件成熟，秦国就会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楚国必然成为秦国打击的首选目标。

0: 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屈原的担忧。就在屈原被流放的过程中，楚国和秦国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对于这些变化，楚国能否从容应对呢？
1: 楚怀王25年，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应秦昭王的邀请，楚怀王和秦昭王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黄极会盟。黄极会盟确立了秦楚之间婚姻兄弟的友好关系。黄极会盟可以说是象征着秦楚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沸点。那秦楚再度会盟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儿啊，各诸侯国当然不会没有一点反应。所以这一回首先反应的就是楚国当年的盟国齐国。齐国痛恨楚国的背叛，就拉上了韩国、魏国等诸侯国一起，以楚国被约为由大兴军队讨伐楚国。那楚怀王面对齐、韩、魏三国联军，那又慌了手脚啊，怎么办呢？只能向他的友好盟国秦国去求援，不是吗？但是尽管是亲家，楚国来求援，那秦国牵涉到国家利益的大事，秦国当然是绝不会含糊，也就是说楚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那这回楚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怀王为了解燃眉之急，将太子熊恒送到秦国做人质，来换取秦国出兵。那果然熊恒到了秦国之后，秦昭王就派了一名客卿率兵呢为楚王解了围。诸侯休战之后，秦国并没有把楚国太子给送回来，而是继续把熊恒呢扣留在秦国，应该说以此来要挟楚国，使楚国不敢对自己产生异心。那这里我想补充这个介绍一下太子熊恒这个人。在怀王所有的儿子里面，他最宠爱的当然是跟郑袖所生的小儿子子兰。熊恒在怀王的所有儿子里面并不是最受宠的一个，这个熊恒呢自己心里也清楚。但是熊恒他毕竟是太子啊，从小呢也是锦衣玉食、前呼后拥长大的，在国内的时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呼百应，那地位是何等尊贵。可是一到秦国做了人质，当人质的滋味不好过啊，处处呢要看人家的脸色，一举一动都得谨慎小心，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样当人质的这个日子一久了，熊恒心里难免会心生怨恨，他积压了一肚子的委屈没地方发泄。果然不久啊，在楚怀王27年，这个熊恒因为跟秦国的一位大夫发生了一些私人的过节，双方在殴斗当中呢，熊恒就把这个秦国大夫啊给打死了。事情发生以后，熊恒很害怕，连夜逃回了楚国，请求他的父亲楚怀王的庇护。秦昭王啊，这个时候已经即位5-6年了，国内呢政局也比较稳定了，所以他正好呢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楚国。他也正想啊找个什么机会，找个什么由头来灭灭楚国的威风。那熊恒楚国太子打死秦国大夫的事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所以在楚怀王28年的时候，秦国以讨伐楚国太子为秦国大夫报仇为理由兴师讨伐楚国，并且这一仗秦国还联合了齐国、韩国和魏国一起。我们想楚国已经连续经历了好几场战役的惨败，哪里还有招架之力呢？所以这场战役楚国损失惨重，楚国大将唐妹被杀，2万楚兵被斩首，实力又

0: 又一次遭到严重削弱。不过这场战役的失败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就在第二年，也就是楚怀王29年，秦军再度挑战楚军，而楚国大将景缺被杀。这一系列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这个楚国的宫廷，当年任性的怀王，我想这一回是彻彻底底醒悟过来了。他醒悟过来什么呢？秦国以前三番四次的向自己示好，其实不过是想暂时稳住自己，来腾出手呢对付其他的诸侯国。而一旦秦国稳定，楚国也只不过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肥肉，只要找到机会，秦国就会对自己下手。那楚怀王这一回醒悟会不会太迟呢？我们以后会详细讲到。我们反过头来看看正在流放途中的屈原，他这个时候主要在哪里呢？在汉北一带流浪。汉北也就是说汉水的上游，郢都的北面。屈原曾经在《抽丝》这首诗里面说到过，有鸟自南兮来及汉北。他把自己啊比喻成是一只孤飞的鸟儿，停息在汉北这块土地上。那屈原为什么要到汉北去呢？因为汉北离秦楚的边界特别近。也就是说，屈原虽然身在流放途中，他时时刻刻关心和牵挂着的还是楚国的命运，还是秦楚关系的变化。所以秦楚这几年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关系的变化变故，对于始终眷恋楚国命运的屈原来说，他是了如指掌的。当然我想也想补充说明一下，关于屈原这次流放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历来呢是有不同的说法。屈原还有一首作品叫做《卜居》，他一开篇就说啊，屈原寄放3年不得复见，说明屈原被流放的时间呢不会少于3年。而汉代的文人东方朔在《七谏》当中也说，屈原啊是念3年之羁思兮，愿一见而成词。意思是说，屈原在长达3年的流放当中，心里层层积累了对楚王的这样一种思念和忠诚之情，都渴望能够一见君王而当面向他倾诉，都说到了3年。当然我想3年可能并不是确指，因为我们都知道古时候三还可以泛指多数，也可能就是说泛指屈原是多年流放。当然古时候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如果臣子被流放以3年为期，他住在这个都城之外，如果3年之内有君王的命令召他还朝，他就可以返回这个都城，如果没有君王的命令，他是不能够擅自回朝的。那么如此漫长的流放经历，楚国在发生风起云涌的变化，那屈原的人生当中又会发生什么大事呢？那秦国翻脸，屡屡大败楚国，楚怀王已经彻底醒悟过来了，那么他会不会召屈原还朝，再次和他共商大计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冲锋陷阵时，
3: 我先。
4: 那会一下雨，刮风，哎，那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挑水，这抽着这打了心思。
2: 民众需要时，
5: 我来。
6: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2: 灾害发生时，
7: 我进。
2: 百姓有难时，
5: 我上。
2: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5: 我挺着。
7: 我负责，交给我。
2: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0: 未知，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
1: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本分，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城市自然就文明了。
2: 宿舍中整齐的被褥，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作业本上工整的批语，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
3: 尊师重教，让城市更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听收听的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元苏宁手机客户端。那么眼下呢正是中考时段啊，在考点之外呢会看到很多家长呢在等待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呢还是想要祝愿吧，祝愿所有的考生啊可以考出理想的成绩啊。那所有等待的家长呢也是辛苦了，以及呢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啊，还有其他的各个部门呢都在保障中考的顺利进行，做好场外或者是场内的这样的一些啊应急的保障啊，都向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关注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的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啊检出率都位居首位，而且呢检测的阳性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北方省份上升啊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啊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6月18号晚，河北舞剧《颜真卿》选段劝学亮相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重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少年读书时的千古一景。河北博物院7月1号至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开放时间是上午8:30至18:30，那么18点呢就停止入馆了，周一闭馆。来关注天气，今天6月2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请见多云。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根据日本共同社6月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到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经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再来关注，近段时间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副科长。实际上，凡是社区的地级市政府所属部门，一般都是县处级单位，部门领导享受正副处级待遇，其部门内设机构属于科级。新京报评论，处长改成科长并非降级，而是地级城市政府部门内设机构的一种必要纠偏。这不仅是称呼上的规范，也是为东西协作、业务对接等创造便利条件，更是在向部门内设机构以及负责人贯彻求真务实的思想观念。再来关注财经板块。部分微信用户6月20号发现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已经上线，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比如设置消息、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等，便捷可以调起小程序完成服务，比如说挂号、买咖啡等，还能搜索相关内容或者生成图片。截至1季度末，微信及 WeChat 合并月活达到了14.32亿小程序，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能被小微顺畅调用时，将生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 AI 入口。继续关注，总台记者近日调查恶意退货乱象，发现有买家用沙子冒充充电器退货4000余元订单，有买家虚构事实骗退款被刑。

居。专家表示，一些电商平台过度追逐利益的经营方式是导致仅退款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平台以利取利，那么商家守信经营，消费者诚信消费啊，才是维持正常市场环境的唯一可行的选择。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主席刘强东6月21号透露，京东内部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希望把京东已有的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到学校做技术培训，以应对 AI 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刘强东表示，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为保住70万个兄弟的工作，那么京东呢签了124所学校送他们去培训，以后呢他们可以给机器人做维修、做保养。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4。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货拉拉。那么向司机退费1.2亿教训的不只是货拉拉，这是怎么回事呢？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乍一听啊，这个1.2亿元是不是觉得很多啊？但是呢，摊到每个司机头上可能就不多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无数司机日积月累就成了这个数，每一分钱都是司机在路上跑出来的，起早贪黑，风里雨里挣的都是辛苦钱。这次整改啊，不光是退钱，市场监管总局提了4个方面的要求，每一条都打在点子上。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来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占比，那么要公平合理的运用啊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费每公斤运价合理回升，并要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涨降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啊这种独家车贴的补贴计划，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三是要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其实这次整改的核心啊，就是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了。向司机退还费用1.2亿元，别以为教训的只是货拉拉，而是给所有的互联网平台画了不能逾越的红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不少互联网平台掌握着规则制定权，抽成怎么算，违规怎么罚，全是平台自己定的，让很多从业人员有苦说不出，维权渠道窄，投诉成本高，大多数时候只能忍着。所有的平台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能有今天的发展壮大，是靠从业者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有他们，算法再先进，流量再大，也落不了地。平台壮大了是该善待的，就是这群撑起业务的人。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啊，不是跟某一家企业过不去，而是给整个行业画了条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发展自己。这些年互联网平台崛起得快，但是有一些平台跑偏了，重流量轻责任，重扩张轻名声，只顾自己赚钱，把合作方当韭菜割，这条路迟早走不下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是从业者。这次整改啊，算是一次纠偏，但是互联网平台想要长久健康发展啊，光靠外部督导是不够的，平台也得自己想明白，是继续玩零和游戏，还是和从业者一起把蛋糕做大。呼啦啦这笔1.2亿的学费交得不冤，责令向司机退还费用1.2亿，警示意义也不容忽视，希望其他平台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去做具体的事儿。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两个耐人寻味的情节来展开。一个是啊，当得知木生1960年就已经过世的消息时啊，阿嬷没有嚎啕大哭，而是默默地清洗着青橄榄。再一个呢，就是得知多年来受到的是男之接济的真相，他站起身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有。在内心啊最受震荡的时候，阿嬷出乎意料地选择去做具体而寻常的小事，这样的反差感呢，击中人心又质朴真实。或许呢，这就是老一辈面对变故时最惯常的处理方式，没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通过去做具体的事儿掩藏内心的波澜。去做具体的事儿，内心便踏实，人生如此，工作亦然。在远大的愿景，在恢宏的蓝图，最终都要靠一件件具体的事儿来实现。面对那些遇到的挫折和困难，经历的低谷和迷茫，我们也需要在一件件具体的事儿中去找到答案和方向。如果要给具体的事儿画一个像，其实就是你我每天都在做的事儿，是看起来平凡普通的事儿，是不足向外人道的事儿，是藏在幕后的事儿。具体的事儿啊，常常微不足道。工作中啊，像是整理素材、复印材料、收放文件、回复咨询啊，或这种啊跑腿打

杂的工作，本身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很少会获得外界的关注和认可，即使干成了千百件也难以迎来高光时刻，而一旦出现纰漏或差错就会被责怪啊，连一件小事儿都办不好。日常的事儿啊，常常琐碎复杂，不少人常年在同一岗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流程相近、内容相似的内容，没有跌宕起伏的变化，没有新颖出彩的突破。比起那些天马行空的构思，从无到有的探索，长久从事重复的工作，难免会让人陷入到疲劳和懈怠。具体的事儿常常复杂棘手，具体的事儿啊，往往发生在一线，需要直面群众的诉求，需要理顺复杂的关系，需要应对突发的情况。有些小事儿背后盘根错节，必须反复沟通，多方协调，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办成。有些任务呢，紧急到让人措手不及，生活节奏被打乱，加班加点才能应对。就像基层的社区工作者，他们干的大部分事情是具体的，同时也千头万绪，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藏在幕后不为人知。就像我们吃到一顿可口的饭菜，可能会记住饭店的名字，但大概率不知道啊厨师是谁，更不会了解原材料是谁种养的。有的时候参与了重大的工程项目并圆满完成，起草了非常重要的政策文件，但背后的付出却鲜为人知。更有许多啊铺垫性和辅助性的具体工作，需要常年埋头深耕。就像很多城市乡村的发展，是无数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接续奋斗换来的，人们能感受到生活环境的精彩蝶变，却不知道这背后啊为之默默付出的人的名字和事迹。能做好每一件具体的事儿本身就不简单啊，有的人不甘心做小事儿啊，于是有了大材小用、怀才不遇的自怜，宁可少做或者是不做。有的人呢是一边做具体的事儿，一边觉得迷茫空虚；有的呢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似的应付了事。怀有远大理想本身值得肯定，拥有满腹才华更是让人羡慕。但是也要看到，很多时候影响事物发展的并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过程，而是细微之处。许多大国工匠的起点是普通的车间工人，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改革起源于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不因事情琐碎而敷衍懈怠，不因岗位普通而心生浮躁。将平凡的小事做到极致也是一种大学问。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会因为事情太小而自怨自艾，反而能够将普通的小事做出新的亮点。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夏季衣服啊，大家是不是希望它呢要透气、要吸汗，最好呢还能便宜，因为啊你扔到洗衣机里头，怎么搅都不心疼。有没有这么懂事的面料呢？最近呢，在购物平台和直播间里头啊，都非常流行一种

面料叫做棉绸，从睡衣、家居服到连衣裙、阔腿裤，价格呢往往只要十几块，多的也就三四十。那棉绸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到底是棉还是绸呢？值得买吗？从专业角度来说啊，棉绸它并不是一种规范的纺织纤维名称，而市场上所谓的棉绸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粘胶纤维啊。它呢是一种可再生的纤维啊，它的原料呢通常呢是来自于木浆、竹浆、短棉绒等天然植物中的纤维素，通过化学溶解、再生纺丝等工艺制造而成。所以呢，它既不属于棉，也不属于绸。额外补充几句啊，你看最近这两年非常火的什么莫代尔啊、莱塞尔啊，其实呢，他们也不是非常规范的名称，他们也都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大家庭，只是啊说这个生产工艺和溶剂体系不同了，所以你会把他们理解成啊，就是他们的是升级版啊，当然他们穿到身上的这种体感呢是要更好一些。说回到棉绸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啊，这个穿着体验感确实是不错。它能够在夏天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首先呢是因为它的吸湿性非常的出色啊，比纯棉还吸汗。吸湿性越好的纤维啊，在日常穿着的干爽感会更强。纺织行业有一个衡量面料吸湿能力的指数啊，叫做工定回潮率。普通的粘胶纤维的工定回潮率是 13%， 棉只有 8.5%。麻是12%啊，也就是说啊，你看咱们所选择的这种粘胶纤维在同等条件之下能比棉花多吸收近一半的水分啊。那么夏天呢，如果你要穿上这么一件棉绸睡衣，出了汗之后呢，它也会很快的去吸走皮肤表面的潮气，不会让你觉得身上黏糊糊的，对容易出汗和敏感肌肤人群都比较友好。第二点呢，就是它丝滑透气，不易闷痘啊。棉绸虽然不是绸，但是有着类似丝绸的手感，丝滑又透气。那么这就和它的结构有关啊，它呢会比普通的啊这种棉纤维更加的均匀，表面更加的平整，更会让人感觉到滑滑的。再有啊，看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心动了？觉得啊这么好啊，又凉快，然后又便宜啊。当然呢，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啊，比如说呢，它最大的硬伤就是它缩水非常的严重，普通的纯棉缩水率在3%以内，而棉绸的缩水率能达到10%，很容易遇到长款连衣裙洗后这种短一截啊，长裤变九分裤的情况。有的商家呢会提前预缩处理，但是网上非常的便宜，一般都没有这道工序了，哪怕购买的时候选大一码啊，你在水洗之后呢，仍然会出现啊非常明显的尺寸偏差。有些人说啊，说我买的是加长加大的啊，可好穿了，但是呢哎，洗完之后呢还是变成七分裤了，说我知道它会缩水，没想到会缩这么多啊，真的是好离谱。其次呢，就是它试了之后非常容易变形，那么这也没有办法啦，就是它的本身的材料的先天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啊，这块布料呢一沾水就会变得又软又容易拉扯变形，洗衣机机洗，长时间浸泡，拧干动作用力过猛，都可能会让衣服变形，领口撑大，袖子拉长。还有一点就是易皱啊，就是它呢洗完之后呢容易皱皱巴巴的，尤其是机洗完之后容易啊这个皱成咸菜干，在家里头穿穿没啥，但是如果你要去到一些正式场合就会觉得有些尴尬了。所以在这儿呢，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些选购啊以及保养的建议啊。总的来说，虽然棉绸确实不贵，但是毕竟呢是该省省该花花，大家呢也不要一时冲动下单。不过呢，要是你的目的只是买一件啊穿着舒服透气儿啊滑溜又凉快的睡衣家居服，也许呢你就非常容易能接受它这些缺点了，就是它易皱啊、缩水啊、使用寿命短啊。那么如果你先能接受这些不足，你再来选择的话啊，那棉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呢，随着啊这一两年棉绸买的人越来越多啊，商家也出了很多的新的花色、新的图案，棉绸呢也不再是啊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气横秋啊爷爷奶奶们穿的了啊，也算是时尚轮回，老一辈儿
严选了。还有一些啊，选购避坑的小技巧，买之前呢要看一下水洗标，认准啊标注再生纤维素纤维、粘胶纤维，避开标注棉麻、天然棉麻、丝绸棉麻却不标注成分的产品。其次呢，就是买宽松版型，买大一码。再有呢，就是优选啊浅色系中等克重的面料。因为呢，如果是深色的这个棉绸啊，它浮色非常的严重，初次清洗容易掉色。还有啊，就是如果它过薄的话，容易透光，容易破损。中等厚度，也就是每平方米120克左右呢，就兼具到了垂感和耐用度。日常清洗的时候呢，可以首次用冷水加盐浸泡30分钟，固色加减轻缩水，全程水温不要超过30度，盐浸用热水和漂白剂，轻柔手洗为主，机洗呢放入洗衣袋中，选择轻油模式啊，禁止大力搓揉啊、搅洗啊，洗完之后轻轻排出水分啊，在阴凉通风处平铺晾干，严禁阳光暴晒。那么暴晒呢，会让面料老化、发黄、发硬。干透之后呢，可以低温熨烫，抚平褶皱，长期收纳，不要折叠重压，可以悬挂存放来减少褶皱的产生。不和牛仔、粗麻等粗糙的面料混洗，避免面料摩擦变薄破损。那么关于棉绸啊，很多人还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荧光剂问题。不少网友买了衣服荧光增白剂检测笔来检测，会发现呢，在这种荧光笔的照耀之下，呈现了大面积非常刺眼的亮蓝色的荧光，让人心慌。那么这个问题需要来让我们担心吗？其实呢，不用太过焦虑啊，因为呢，它本质就是功能性染料，和衣服上的染色染料呢是同类的，所以它并不是有毒的物质。那么紫外灯之下的荧光呢，是它的光学特征，和毒性没有任何关联。现在的研究呢也已经证实，日常皮肤接触合格纺织品中的荧光增白剂不会损害健康，恐怕呢更多带给大家的就是这种视觉效果啊。所以呢，哎，大家呢也不要说太过于焦虑。其次呢，就是它天生就没有办法过量添加。荧光增白剂靠吸收紫外线发出蓝光来中和面料中的黄调，实现增白，而环境中的紫外线呢总量是固定的，当添加量超过泛黄点临界值之后，不仅增白效果不再提升，反而会吸出自身的淡黄色，出现越加越黄的反效果，生产端呢完全没有超量添加的意义。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要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如果说呢以上这些都可以接受啊，又想试一试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买件棉绸的衣服啊，亲自穿上身感受一下。

归程找玉衣请臣，可舍情情六色信，劝君更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

0: 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4: 黄显生将军在锦州贴出布告，悬赏严拿凌彦卿汉奸这颗脑袋，出巨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给钱少了谁干？那玩命的事儿。咱们说来了一辆车，哎，一看围这么多人看布告，车子过不去，停住了。车子上的主人挑车帘一看，怎么回事？哦，那有布告，离着远看不清，从车上下来了，跟这赶车的说：“老李啊，哎，把车子赶到一边，我看看布告怎么回事。”哎，好。下来个女人，这女人个并不高，长得比较瘦，盘着头，穿的衣服就是农村家庭妇女穿的衣服，但是是干净利落。别看衣着打扮是这样，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俩眼倍儿亮，走起路来通通的跟小伙子差不多。挤进人群，看看这布告，看明白了，落款儿就是黄显生将军的落款儿。这女人看完了，转身挤出人群：“老李啊，把车子赶过来，咱回家是哪？不，赶奔警务处，走吧。”一打听锦州警务处，那没有不知道的。到警务处门前，车子停住，这女人一撩车帘，从里边跳下来了。你别看她有五十来岁了，手脚麻利，动作敏捷，轻飘飘，双足落地，迈步来到警务处大门的门前。警务处门前四个站岗的，一个挎短枪的，是值班的官儿。一看来个女人，直接奔这儿来了。妈，找谁呀？我想找你们警务处的处长黄显生。这人一听这女人口气不小啊，见我们处长谈何容易？您贵姓啊？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儿吗？谁介绍你来的吗？谁也没介绍我来，我是毛遂自荐。我看着布告了，我打算为国家出点力，我打算铲除那个汉奸凌彦卿，我自报奋勇来的。我是啊，哈哈，好。那么请问您贵姓叫什么名？哎，一个普通妇女呀。我姓田，叫田小凤啊。啊，田小凤。哎呦，值班这官一听啊，想起来了，莫非是他？那田小凤还了得吗？叱咤风云的女英雄，那是先大帅张作霖结拜的妹妹呀，是他吗？多年没有什么音信了，今天怎么在这儿出现了？他就有点吃惊。怎么，听过我的名字吗？你跟黄显生打个招呼，就说我要见他。哎，恕我多嘴，您就是原来拉柳子呢那个女头领占据田庄台的那位田小凤吗？一点都不假。哟，真是

0: 叮叮当当当当，
1: 撒脚如飞，找里报信去了。黄先生跟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围着军用地图正在研究事儿呢。现在大敌当前呢，怎么守卫锦州得采取一系列措施，正聚精会神在这研究呢。报事的进来了，报告处长，门前来个女人，说老太太吧还不像，能有个四十七八岁五十左右岁吧，自称叫田小凤，想要见见你。田小凤是田庄台那个田小凤，卑职都问了，他说是，原来在田庄台拉过柳子。请，别开会，别请请。黄先生亲自出来迎接。那时候这个田小凤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要听过前套书《乱世枭雄》，咱们说张作霖那年代的事儿，那田小凤您就知道，那是张作霖的铁哥们儿。你别看是女的，磕头的把兄弟啊，一个是盟兄，一个是妹妹。那么张作霖在闯荡江湖的时候，全靠着田小凤的辅佐，田小凤的贴身保镖叫田大丫头。现在田大丫头是热河省主席汤二虎的夫人。那么这个田小凤咱说过，骑马打枪，女中魁首，率领这柳子多是千人呢，冲锋陷阵毫无畏惧，双手打枪百发百中。那个年轻的时候那可了不得，那张作霖没有田小凤给帮忙也不能发迹呀。那么这个田小凤平生最爱一个人就是张作霖，就想以身相许嫁给张作霖，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呐。为什么呢？说个迷信的话，就像月下老造就的这个姻缘不可改，感情错后你也得嫁给这个人，别人你嫁不了，你希望也不好使。说个实际的呢，他有点原因呐。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觉着我跟我妹子田小凤一个头磕到地上了，我好比他的亲哥哥，他是我的亲妹子，我怎么能跟田小凤结婚？那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而且自己已经有了夫人了，赵氏夫人感情甚好，你说我把小凤娶过来算怎么回事？在众弟兄面前我不好交代，我不是个人呢。所以张作霖是左思右想，婉言拒绝，两个人始终未能到一起呀。后来张作霖弃暗投明，归顺了官府，做了三营统领、五营统领、九营统领。后来国家体制一变，成立中华民国，张作霖又高升陆军27师中将师长。田小凤一直追随张作霖，可那阵他重男轻女呀，哪有女的当官的？你田小凤能耐再大你也做不了官啊。所以田小凤一直陪伴着赵氏夫人，就住在张作霖他们的家里头，那是兄妹跟亲兄妹还亲近。张作霖有什么事儿都跟妹子研究，那田小凤是说一不二啊。后来张作霖一看，随着日月的消磨，小凤一年比一年大了，老等着自己算怎么回事？这不可能的事儿，派出人来跟田小凤商量，给田小凤保了个媒。这媒是日本的留学生，很有才干，据说这个人姓冯。 后来田小凤是心灰意冷啊，一看跟张作霖是没有希望了，就勉勉强强答应跟这姓冯的日本留学生俩人结了婚了。张作霖拨出巨资在锦州买房的置地，陪送妹子，当时相当隆重啊，给了一笔巨款让小凤在那块谋生。田小凤使奴换辈也算享了福了，爱人也不错，但是从心里头他没忘张作霖呢。后来这张作霖扶摇直上，越做官越大，越做官越大。田小凤一看算了，当初我蒙兄不得地，需要人帮助，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现在人家功成名就了，那周围那么多的人做了那么大的官，我算干什么呢？又一打听，张作霖六个夫人，我算哪儿？我跑那露露面不讨人嫌吗？再也不离锦州，再也不见张作霖。那么咱说乱世枭雄的时候曾经说过，田小凤有一次到了沈阳的，跟张作霖见了一面，什么原因？为救张学良，迫不得已出山。因为张学良跟郭松龄交情莫逆，郭松龄反奉率领十几万大军打张作霖呢，张作霖请日本人帮忙，这才把郭松龄的部队给整垮。郭松龄跟夫人韩淑秀被祸遭擒，被杨雨婷传假圣旨就地枪决了。那么郭鬼子反奉这些事儿，老年人都知道，就指郭松龄说的。后来张作霖一看事情平息了，郭松龄虽然死了，他就恨上张学良了，全怪你，你要不在我的面前一再荐举，我能委任郭松龄做军团长吗？好学妹要了我的命，他妈小六子太坑人了，故此非要枪毙张学良，把张学良吓得到处躲到处藏，谁求情也不行。张学良真害了怕，知道他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后来有人给出的主意，快请你姑吧，你姑姑田小凤在爹你爹面前说一不二，只有他出头能救得了你。后来在锦州把田小凤给请来了，田小凤一看要救张学良，这是亲自出马。那么咱也说过那段书，一见张作霖你给张学良求情，张作霖不依不饶的，不行，谁求情也不行，我非枪毙他不可，激怒了田小凤，跳起来给张作霖来了八个嘴巴，打啪啪啪。当时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啊，那还了得，也就是田小凤旁人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抽他的嘴巴子，后来把张作霖打乐了。张作霖说行行行，好好好，妹子听你的，这事完了完了。为什么呢？张作霖发自内心觉着对不起妹子，妹子等我都到四十来岁呀、啊，因为连婚都没结，我对不起人家，所以妹子做事情过分点儿也无所谓，打我没关系。要不说张作霖这个人很重义气。打那之后，田小凤回到锦州再也不露面。后来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呢，田小凤是放声大哭，有心到沈阳亲自去给祭奠去，又一想我算个啥呀，我呀，我以什么名词我去祭奠去？人家那么大的官儿，我去了不讨厌吗？暗自落泪，因此没上沈阳。尽管没去，就在他的乡下设摆灵堂，放声大哭啊，在家里的给张作霖超度。后来自己的爱人就姓冯的这位、个、 得了肺。

0: 爹死了，现在剩下田小凤一个人，寡妇一个，家里的生活虽然不困难，但是过着是相当没意思，他觉得太空虚了。因为现在闹九一八事变，外边哎呀一日肃静，究竟这时局将来到哪一步，田小凤也说不清楚。今天坐上车的叫老李赶车呀，进锦州，那意思打听打听这风声，要不行的话他也得搬家呀。那怎么办呢？正好巧了，看着黄显生的布告，田小凤一看，哦，林运清啊，向青天，我知道向青天这小子，我太知道了，他不是向昭子的侄儿吗？向昭子过去是拉柳子的，他侄儿就不是个好东西，现在给日本人当了狗屎的奴才，这个忙我一定要帮，这事儿我一定要管，要不怎么叫侠肝义胆呢？别看上了年纪了，威风不减当年，因此来见黄先生。黄先生的年纪比张学良大呀，那田小凤的那事儿那是传奇性的，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个人，没见过面，没见过，哎，也别说没见过，原来田小凤救张学良的时候去了一次，他知道田小凤到了，看了田小凤一个侧影，那阵梳着短发挺精神，砸张作霖的事他也听说了，笑得他肚子都疼。没想时过境迁，今天来到他的锦州了，敢不接近吗？老前辈，尽管年纪不一定比自己大，从先大帅张作霖那往下排，那么自己就算晚辈，要不怎么叫人的名树的影啊？黄先生带着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到了门外头一看，那停着一挂车，就农村带车棚那车，前面站着个女人，个不高，梳着盘头，农家的蓝布衣服，腰里系根带子，散着裤脚，穿着一双便鞋，一看圆蓬脸儿，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别看五十来岁的人了，看上去也就是四十刚挂零，干净利落。黄先生赶紧从台阶上下来，咵敬了个军礼，恕我冒昧，您就是田小凤前辈吗？得称前辈。田小凤一点都没客气，啊，是我呀，您是黄先生，哦，您是黄处长，我特别来求见您。哎呀，前辈说的哪里话来，你不行你不行，来当两旁边举枪敬礼，把田小凤让进客厅。田小凤见过大世面，道理的眼皮不了，分宾主落座，几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在两旁站着，黄先生在撤座相陪，偷眼一看，罢了，人家当初大江大浪度过了多少，今天已然威风存在呀，不知要见我是所谓何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田小凤二次出山，见着警务处长黄显生，二人分宾主落座。有关田小凤的事儿，咱不必多介绍，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因此黄处长在田小凤面前就矮着一辈，拿人家当老前辈，毕恭毕敬。田小凤说话向来干净利落，

不藏着也不掖着，单刀直入。黄处长，我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向您提个问题好吗？老前辈，请。我不明白。

0: 是也知道那么一点儿。我曾经请示过副司令，副司令对我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中央的命令，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蒋委员长的命令，三个字儿，不抵抗。我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委员长不让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闹了半天，蒋介石不让打，是，当然了，这话我可不负责任，这是咱们私下我对前辈这么讲，你要公开了，这话我不敢说呀，我要一说出去，凶多吉少，我明白，你怕蒋介石报复，我不怕，别的我不知道，蒋介石的出身谁不知道，他不就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流氓吗？软骨头，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啊！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那么我请教第二个问题：现在大敌当前，林彦清纠合了10万之众，看这意思要攻打锦州，你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啊？难道就凭着这个布告就能把敌人给打退吗？哎，前辈。哎，我有难言之隐啊！现在军队不敢抵抗，奉蒋委员长所差，全都撤了。这个警察属于维护社会治安的，怎么办呢？我只好把警察们组织起来守卫锦州。现在您讲话，大敌当前，我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只好悬重赏要林彦清的脑袋，如果能把他铲除了，群龙无首，也许就好对付一些了。嗯，也有道理。那么请问黄处长，有人报名吗？没有，没有啊，这事儿它不那么简单呢。这么办吧，我呢虽然退出军政2届，我毕竟还是个中国人呢，国难当头了，就得群策群力。我帮你个忙，铲除林彦清，你愿意吗？太好了，请老前辈赐教，怎么能铲除这个汉奸？哎，我也老了，心有力不足。我给你介绍个人吧，这个人大概你也有个耳闻，绰号人称叫老北风，姓张，叫张海天，你听说这个人吗？老北风，哦，听说过，听说过。这个人帮头挺大，听说手下有数千之众。前辈，恕我直言啊，按照我们警界来说，他是不是个土匪？
1: 对，
0: 对，是个土匪头子。但是黄处长，虽然你们跟这些人水火不同炉，一方面是官方坚决要剿匪，一方面他们呢为了生存，为了吃饭，打家劫舍，他们谋生，水火不同炉，势不两立。但是这个老北风基本是属于义道，专门打富济贫，在锦州一带声望很高啊，而且他手下有2-3千人，战斗力也极强。黄处长，你敢不敢收编这帮人？你要能把他们收编了，我敢打保，让老北风对付林彦清不费吹灰之力，你相信吗？前辈，太好了。只是这张海天也好，这个叫老北风也罢，我不认得呀，我怎么能收编他们呢？他们肯定有种种的怀疑，交给我了，交给我了。实不相瞒，当初我也当过胡子，我也拉过柳子，我坐镇田庄台，我哥哥叫田玉本，这个老北风 张海天当初在我哥哥手下做过小头目。

论我们门户的规矩，还得管我叫一声姑姑，管我叫姑姑。旁人说话他不听，我说话他不敢不听。别看我哥不在了，我打算亲自去会见会见老北风。到那儿，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让他弃暗投明，帮着你，一方面守锦州，一方面对付林建清，他肯定有万全之策。你看，我们要林建清的脑袋费劲，他要想杀一个人探囊取物，太好了，前辈。您能给帮忙立了大功一件，我请示了副司令。算了算了算了，别在我面前副司令长副司令短的，不就是小六子吗？我看着他长大的，他在我面前还摆什么份儿啊？是是是是，当然在您面前他无非是个孩子，可是在我们面前那是我们的长官。算了算了，别提了，这事儿你能做主吗？能。要能做主最好抓紧时间，现在敌人眼看就到了，我们最好呢把老北风张海天先请出来，跟他商量商量，看怎么对付林印清。是啊，您说吧，前辈，怎么个请法？只要为了国家，为了守住锦州，什么条件我都接受，当然也不能太苛刻。我知他住在塔山，我领着你们去可以见到他。此事您不能去，你能不能派个代表，代表你黄处长跟我去一趟？行了，太行了，要那么的我就派几位弟兄跟着前辈。就这么派出两个大队长来，头一个大队长叫熊飞呀，这熊飞久经大敌，那是黄处长手下得力的干将，小伙子今年30多岁，大个，让熊飞过来。兄弟，你跟着前辈去一趟。是。前辈，我叫熊飞，我给您打下手吧。好了，要那么的话，现在我们就起身，明天吧，何必着急呢？你也怪累了，住一晚上，明天起身。不，我是急性子，说走就走。家我都不回，现在这个事情绝不能耽搁，一步金一步银，一步是机遇，一步就是失落呀，哪能坐失良机呢？哎呀，黄处长黄先生一看就知道这个女人真傻叉呀，撂地摔三节，当机立断，干净利索，绝不是那拖泥带水三脚都踹不出扁屁那个人，干净利落。从他身上也看到当年张作霖那种泼辣的作风，这都受张作霖的熏染了。黄先生马上点头，让副官处下去给准备了5000块现大洋。那5000块那够沉的，那不是纸币呀，那银元呢，在箱子里头密封，叫几个人轮流给抬着，一共拨出8个人交给田小凤。为了争取时间，坐那车的哪辈子给拨出9匹快马，都是那膘满肉肥的战马呀。田小凤当初就骑马出身，马贼呀，那骑马不备鞍子，铲骑都如飞似箭呢。别看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仍然照旧。就这样，黄先生等候着，田小凤做向导，带着熊飞几个人，带着银元，起身赶奔塔山。话不重叙啊，等到了塔山，翻山越岭，全是深山老林呢。现在是10月的天气，有些树叶子可已经落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山高林密啊。他们翻山越岭是直奔塔山。熊飞看了看周围的地势，心说这土匪就在这儿活动，上哪儿找去？

0: 国家得派多少军队能把他们剿灭，这地方太难走了，有时候身临蔽天，干脆就是在黑暗里的行走，有时候翻大山一翻就一两个小时，他们只走了一下午一夜，第二天黎明到了个地方，眼前地势开阔了，田小凤长出一口气，到了，兄妹说到了，在哪儿？看着山坳之中有个饭馆吗？啊，看着幌子了，前辈，这还有饭馆，卖给谁去？表面是饭馆，实质是老北风的联络点，过去我来过。哦，骑着马奔着饭馆，到了前边，人九个人从马上跳下来，那箱子也卸下来，箱子太沉，把牲口拴好了，田小凤迈步进了饭馆，这饭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几张粗木的桌子，粗木的板凳，有个破柜台，那掌柜的在柜台趴着打盹儿，有俩伙计在那坐着闲谈，一看人影一晃进来十来个人，熊飞也是大个，带那些助手也都是彪形大汉，这几个人就一惊啊，因为他们都是土匪，这俩伙计站起来、往外头一看，高头大马还有箱子，再一瞅这些人面色庄重，眼睛都倍儿亮，马上就提高了警惕了，这掌柜的也醒了，掌柜一睁眼一看，怎么回事？要出事儿，赶紧笑脸相迎过来了。哎哎，各位欢迎，各位吃饭吧，请坐请坐请坐。田小凤拉把椅子就坐下了，坐吧。你说这掌柜的啊，正是。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先沏壶水。我们赶长途来的，口渴，喝点水，然后再说。哎好，伙计，沏水。水沏了，众人团团围坐，掌柜的在旁边观察着。你瞅这女人是谁？说话咔嚓咔嚓的。喝了两口水之后，田小凤才说：“我说你是不是何字儿？是方字儿吧？”和我掌柜的一听，呀，他怎么懂这话呀？何字儿是一家人，方字儿是马呀。我说我姓马呀，他怎么知道呢？您说这话我不太明白，不明白，那我再说一句。红日一出，满天红。掌柜的一听啊，无人不知老北风，哈哈哈哈，暗语对上。这掌柜的马上就搓了半截。请问您，甭说了，我姓田，我叫田小凤啊，我是你们朴把子的姑姑，我要想见见老北风张海天，他在什么地方？
1: 是啊，那好，那您等着，我亲自去送信儿去。他刚回来，实不相瞒，刚做了一波买卖，到家没两天，您等着，我马上送信儿。
0: 道外的骑着人家的快马进了深山，那柳子里头都是有规矩的。田小凤众人在这就喝着水，大约能有一个半多小时，听着马挂罗铃的声音，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为首有一人，高大的身躯跟个大狗熊相似，大脸蹦胡子，插着双枪，披着衣服在头前引路，后面跟着一帮人，有的歪戴帽子的，闪披衣服的，有系带子的，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装的，能有二十多个吧，全带着长短两件家伙。这个大块头迈步一进来，掌柜的介绍，

0: 我说大恒吧，看看吧，这位就是老前辈田小凤。田小凤看了看呢，再看这个大块头，稍微一愣，赶紧把衣服闪掉，扑通就跪下了。姑，姑一向可好，侄子给你磕头了。哎呀，熊飞在旁边一看，就这个情景，就好像写的那个小说一样，就好像拉回到古代差不多少。现在什么年月了，还行大礼呢，而且特别亲热，叫的也特别响亮。田小凤一抬身，起来吧，你就是海天呢，是我。哎呀，老了，怎么留下胡子了？哎呀，在这地方还讲究什么呢？勉强度日啊，天天在枪尖上、刀尖上滚爬，谁知哪一会儿就归天呢？就这样吧。哎，海天呢，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从锦州来的，锦州警务处的大队长，叫熊飞。老北风就一愣，心说姑姑，这怎么事儿？我们跟军警两界水火不同炉，是如仇敌，你死我活，怎么把他领到这儿来了？他带着满腹的狐疑要问个清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果蔬丰产，乡村兴业，各地因地制宜，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
3: 眼下，我市各大设施农业产业园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各类优质果蔬陆续成熟上市。凭借因地制宜、规模布局，各地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让小果蔬长成大产业，让大棚田撑起增收路。
4: 日前，在肃宁县梁家村镇南白杨村设施大棚内，早熟蜜桃喜获丰收。红润的桃果果香浓郁，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
5: 大棚设施种植受天气影响。

0: 影响小，能够实现稳产高质量错峰上市。现在我们不仅有线下批发，还增加了采摘、线上销售等多种渠道。今年桃子销量和收益都很不错。
1: 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积极引导发展葡萄、甜瓜等特色种植，推广普及科学管护技术，壮大果蔬产业规模，助力果蔬产业提质升级。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布局，继续深耕设施农业种植，进一步延伸农产品休闲采摘等产业链条，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青县盘古镇的优质甜瓜同样市场火爆，走进青县盘古镇北柳村的甜瓜大棚，棚内藤蔓青翠，饱满的星田金冠甜瓜挂满枝头，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处处呈现忙碌有序的丰收图景。该甜瓜品种自外地引进后，经本地农技改良适配本地水土，是目前全国唯一干瓤品种，存储时间可达10到15天，凭借其优良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3: 我种这个甜瓜，尽管甜瓜种了有个3年了，然后它这个甜瓜这个口感酥脆，吃着非常甜。这个甜瓜一直销往这个天津、北京，对这个很多吃甜瓜人获得了一律的好评。这个甜瓜产量高，比那个普通的那个品种贵个2毛到3毛，非常好卖，也非常受卖。
1: 立足自身农业资源优势，青县盘古镇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大力发展特色设施农业，不断引进优质瓜果品种，积极推广科学先进种植技术，持续壮大产业规模，让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4: 近年来，盘古镇积极推广金冠甜瓜新品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现有种植规模达到2300亩。我们努力做好技术服务，保证瓜果品质，全力推动我镇特色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我市多措并举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通过落实本年度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大棚提档升级，依托36个省级农业创新驿站，引进改良特色果蔬，推广立体套种、集约化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并依靠科技赋能产业，同步完善种苗培育、田间种植、采摘稳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持续向外输送优质果蔬，全方位助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6月18号，由肃宁县教育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在县体育馆收拍。来自全县各小学的17支代表队、120余名学生参赛。比赛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4个项目，采用分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赛场上，小选手们敢打敢拼，直拍横打、正手快攻等技术动作运用娴熟，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基础和多日的备赛成果。教练员现场指导，裁判员严格执裁，赛事运行平稳有序。本次比赛为全县小学生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检验了各学校体育教学的训练成效，推动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在各学校的普及与发展，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6: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8: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才4、5年逛裘皮，太爽了！大商场买一件的钱，在这能淘好几件，性价比超爆。苏宁裘皮为啥这么实惠？
1: 因为咱们苏宁是中国裘皮之都，毛皮、动物养殖，原皮材料集采，服装服饰生产一条龙，成本优势明显。目前苏宁年交易皮张6000余万张，交易额约100亿元，原皮交易量约占全国的70%。
0: 20万平方米的华丝裘皮城里，各式各样的大衣应有尽有。在这儿逛街可是个体力活，
2: 还是有这种镶嵌、嵌花的工艺在里面。这是一款含有国风元素的皮草，将国风等时尚元素与传统工艺相结合，把裘皮服装设计的时髦、大方、有气质。像我们每年冬天，我们苏宁都会举办裘皮服装购物节，不断扩大苏宁裘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来不了苏宁的朋友们也别着急。裘皮城近700个商铺都开通了电商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逛商场、购皮草。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0: 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同学们坐好，我们上课了。语文试卷已经发给大家了，同学们把自己做错的题再巩固复习一下。哎，对了，有一道填空题出乎我的意料，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做错了，他的答案和标准答案不一致。这道填空题问的是冰融化了是什么？同学们告诉我，冰融化了是什么呀？
1: 蛇，是蛇啊，老师。
0: 我们请小明同学说一下他的答案。
2: 老师，我错了，我已经改成水了。
0: 没关系，小明，老师并不是要批评你，只是想让你和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冰融化了是春天。
3: 哦，
2: 哦，对啊，这我怎么没想到？嗯，
3: 可这是错的吧？
2: 错的吧？
0: 虽然从标准答案的角度看，小明是错的，不得分儿，但是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看，小明应该得满分，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
4: 允许不同的答案存在，这本身就是最完美的答案。
5: 喂，老婆，我刚到单位。哎呀，放心，记着呢，记着呢，下班就回家啊。喂，哎，妈，周末我们带孩子回家看您和我爸去，放心，系上安全带。放心吧，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挺嫌他们唠叨的，但是安全带这头保着平安，那头就拴着家人的心呢，这样踏实。
6: 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请在驾车时系好安全带。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
10: 来，霍儿，吃饭吧。
11: 哎，你还有脸吃饭？
12: 爹，怎么了？
11: 老话说得好，看人下菜碟。你倒好，拿自己的亲五叔开刀，这话要是传出去，你让我们方家还怎么做人呢？
12: 爹，征收五叔的谷子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农会也不是针对他一家子，我们对所有的地主都是一视同仁的。
11: 革命就是这样，
12: 这是顺应民心的事情。
11: 顺应民心，民心。
10: 哎呀，好了好了，红儿，别跟你爸说那么多话了，你在外面够累的，回到家还费神讲这些。老头子，你就别为难儿子了，虽然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相信我儿子做的一定是对的。
9: 母亲把一碗饭放到方志敏面前，方志敏不想吃。
12: 姑妈，明天我就回南昌去了。
10: 怎么不多待些日子吗？
12: 南昌那边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呢。姑妈，有什么事情啊，就叫志纯他们过来帮忙，别累着自己。
10: 放心吧。
9: 方志敏带着妙细年和金山来到南昌，刘九峰立即召集会议。
13: 这次在益阳你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真的是为你高兴，你辛苦了。
12: 谢谢刘书记。
13: 同志们，这段时间我去武汉开会，辛苦大家了。下面我口头传达一下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同志对我们下面工作的指示。陈独秀总书记对农民运动的意见很大，他让我们搞好城市工作，整顿好江西的党团组织。
14: 老师，老师，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请柬说是让您明天下午去开会。

0: 蒋介石邀请方志敏出席新年茶话会。
1: 不用说我也知道，他是想让我们支持他定都南昌。
0: 会上座无虚席，蒋介石正在讲话。
2: 明天就是民国16年的元旦了，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新的气象。在座的各位，有我国民党里的同仁，也有共产党里与我颇有交情的挚友，还有社会各界的我的好朋友。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边，各位能够鼎力助我蒋某人一臂之力，我们共同发展，建设好新的南昌城。
0: 接着，蒋介石想借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会，把共产党员清除出江西国民党的领导层，可选举结果却出人意料。
3: 同志们，现在宣读新一届省党部人员候选名单，得票数最多的是方志敏。依次是邵世平、罗石斌。
2: 务必把领导权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回来。要知道，这次迁都之争，我们是要先拿到江西省党政军的全票，才会有胜算。
3: 罗石斌，
4: 等一下。
3: 刘，
4: 我反对。
0: 国民党江西省书记段锡鹏对选举不满，他要求重选。蒋介石决定在幕后操纵新的选举。
2: 这样的结果我当然不会认同了。你不要再跟方志敏僵持下去了，马上把会场给我搞乱起来。这次选举作废，择日再重新选举。
0: 方志敏知道国民党是有阴谋的，为了摸清情况，他想在国民党内部安插一个内线，所以他敲响了宣金山的门。
5: 哎，方部长，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金山，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按照方志敏的指示，宣金山报名参了军，而段锡鹏也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用流氓手段破坏了第二次选举。而选出的名单全都由蒋介石亲自一一圈定。方志敏看清了国民党的阴谋，他立即召开南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
1: 我们现在应该发动南昌的多个革命团体和各界进步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另外，发电报给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借助中央的大手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宣布由他圈定的省党部为非法。
6: 好，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6: 行，说得好。
8: 那就按你说的办，我现在就去啊，走。
0: 邵世平起身走了。第二次重新选举，国民党达到了目的。段锡鹏立即向蒋介石发来贺电。
9: 这次我们成功地夺回了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而且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
2: 这次我们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不然他们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0: 宣金山当上了国民党警察，他暗中保护参加街头示威演讲的缪细年和学生们。这一天，他和方志敏在街头茶馆碰头。
5: 最近 AB 团的人盯上了进步学生，凡是反对圈定这件事的都要受他们威胁。
1: 又是他们惯用的这套卑劣的手段。有没有学生受伤啊？
5: 那倒是没有，不过今天缪同学在街上演讲就差点被他们盯上了。
1: 缪细年啊，金山，一定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方部长。
1: 金山，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我知道了，方部长，我先走了。
1: 好。
0: 方志敏召开江西省农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开湘等人参加，还邀请了国民党江西省书记段锡鹏。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江西省农协筹备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省农协早就说要办，但是一直没办下来，今天算是正式开始筹办了。
10: 好。
1: 我跟你讲，刚刚贺，哎，秋弟，哎， 你们都是广州农强所培训出来的农运干部，是农民运动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把全省的农民都组织起来，这样我们的革命才会有力量。
6: 好，行吧，没问题。
9: 我这刚才发现这满桌子坐的可都是一帮农民头子。
0: 正在说话的是段锡鹏。
9: 方志敏同志啊，你看你现在也不是什么农民部长了，但是我感觉你现在对这个对农民的运动还是很有热情的嘛。
7: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
10: 嚷嚷什么呢？
11: 干什么呀？哎
1: 呀，同志们，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啊要放在农协的建设上。
8: 没错，
1: 这农协呢就好像是我们农民的娘家，只有把农协机构建设健全了，我们才能更有效更实际的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8: 对，说得对。
9: 哟，陆特派员。
0: 刚刚走进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陆志熙。
9: 我去接您嘛，来，请
12: 请。我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两位同志啊，也被派到省农协筹备处做筹备员。他们随后就到。
9: 好，
0: 国民党想用筛沙子的办法来控制江西农协，把方志敏等人排挤出领导层。
2: 方志敏这个人不是你说的这种小格局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规划。我在想，他是为了赢得民众对他的支持，只要他不倒，就会有更多的追随者出现。
9: 那这么说，此人应该早点除掉为好。
2: 不到万不得已，我可鲁莽。
0: 形势严峻，方志敏立即召开农协秘密会议。
5: 咱俩再商量一下。
0: 老李拿了封信走了进来。
7: 老师，有你的信。
1: 哦，哪来的？
7: 没写，刚才外边有人送过来的。
0: 方志敏打开信封，从里面掉出来两颗子弹，显然这是对方志敏的死亡威胁。然而方志敏却不以为然。
1: 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1: 老李去门口守着。
8: 好。
0: 老李到门口去了。
1: 同志们，趁着段锡鹏宴请这帮爪牙还没回来，我们召开只有自己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是经过这几天的事情，我意识到事态比我想象的要严重的多。首先我要跟大家做个检讨，我当农民部长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规定由农民部直接委派农协筹备员，现在王李希当了农民部长，他一定会撤换掉原先的委员，而委派自己的 AB 团成员来担任，在座的各位都有可能被撤换，我们的领导权就会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8: 没错，
7: 对对对，
8: 我们不能放弃，要坚守我们的工农阵地。
7: 没错，这是我们的工农阵地，必须坚守。
1: 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把我们赶出农协，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迅速秘密地召开第一次农代会，选出我们自己的执行委员会。
0: 为了召开全省农代会，在除夕茶话会上，方志敏带领大家边吃边工作。
1: 同志们，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买了一些小点心，就当做我们一边工作一边过年吧。哎，这可都是我们南昌的特产呢。今天我们的任务啊，是会一下总，看看过年期间还有什么没有做的工作。
8: 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啊。
7: 好，边吃边聊。那我就开始汇报工作了啊。
8: 来，尝尝。
7: 这目前啊，已经陆续收到了各省农委书记的回信，他们对我省召开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非常的重视和支持。这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给全国各位与会者发最后的确认信，最多在年十五元宵节之前，各位与会者的名单也就都确定下来了，其他准备工作嘛也都差不多了。
13: 得到全国那么多代表的支持，咱们这次大会啊一定能办得成功。嗯，
7: 咱们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让那个段锡鹏和他那个 AB 团哭去了。
0: 省农代会马上就要召开了，过年的第一天，方志敏正带领大家在协会忙碌着。
1: 这个材料，
0: 段锡鹏例行前来慰问。
7: 好好，别紧张。
9: 大家过年好啊！
14: 过年好，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7: 过年好，
18: 过年好，
19: 过年好，
20: 过年好，
21: 过年好。
9: 看着这大家过年都没怎么休息啊。
1: 你们不也没休息吗？
9: 咱们这个年算是过完了，我希望咱们在新的一年里大家能够精诚有爱，咱们给总司令做出一点成绩，好不好啊？
7: 好。
8: 段书记说得好。
1: 段书记，既然你们来了， 作为江西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我宣布一些事情。嗯，三天后召开第一届农代会。
9: 好。不是说三月份才开始吗？
1: 啊，提前了。
0: 这让段锡鹏始料未及。
9: 啊，我看召开大会的这件事儿呢，我还是向上峰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1: 好，不用，我已经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有国民党省党部做了汇报，已经得到批复，同意召开。
9: 啊，哎呀，你说这召开大会，那得通知各省的代表，代表来的时候，这路上还得需要一些时间。三天的时间未免还是有点太仓促了吧。
1: 啊，段书记，这个你不用担心，春节前呢我们就已经通知了全省的代表，春节期间呢我们也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相信各地的代表现在陆陆续续啊都已经到了南昌了，全省代表再加上邀请的嘉宾共有100多人啊，今天晚上7时啊我们在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农代会预备会议，段书记，欢迎你和江总司令前来参加。
9: 欢迎啊！跟我使诈呢？
1: 你们搞圈定，那才是使诈吧？
0: 段锡鹏无话可说，只得灰溜溜的离开了农会。
7: 段书记慢走啊！段书记，
10: 慢走，
7: 记者来了啊！真痛快！
1: 同志们，赶紧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7: 好，好，好，好。
0: 段锡鹏来见蒋介石，
12: 你不是跟我说农代会下个月才开吗？请帖都已经送过来了。
9: 是锡鹏大意，上当了。我特意向总司令来负荆请罪，求总司令赐教。
12: 我一直强调，方志敏他不是一般人，从这件事情上你就能感觉到他的心机有多重。可惜啊，他不是我们的人呢。会议还没有开始，一切都是未知的。去约一下方志敏，说和我一起用个餐，看看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0: 段锡鹏来农会请方志敏。
11: 方主席再见。
9: 方先生请留步，这总司令已经收到了你给的请柬，为了回礼呢，总司令想中午在八仙楼请方先生用个便饭，车都已经备好了，我陪方先生一起过去。
1: 段书记号称天下才子，是最应该懂礼数的吧？这请客的礼数，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叫提溜，也叫抓人。您这是要抓我呀？
9: 这新社会新风尚，这个方主席就不要拘泥于这种小节了。再说，蒋总司令有请，那是何等大的面子，请。
1: 实在抱歉，晚上的预备会议啊马上就要召开了，这下午一大堆事情在等着我呢，这请客我就不去了，帮我跟总司令说声抱歉，谢谢啊，谢谢。
0: 方志敏没有给蒋介石面子，把段锡鹏晾在一边径自离开，段锡鹏只好再次回来见蒋介石。
12: 进。
9: 司令，这个方志敏去参加预备会议了，他拒绝了您的邀请。
12: 既然不愿意来，那咱们就不勉强了，会议我会亲自出席，争取把方向再倒回来。
9: 总司令的意思是
12: 召开省农代会目的就是为了成立省农协，农协的领导机构由什么人组成，直接关系到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上，我们要治理江西，务必要把这样的领导权牢牢地攥在我们自己手上，所以这个会议让它照常进行，到了关键的时候，实在不行再来一次圈定。
0: 江西省农代会顺利召开，蒋介石亲自到场。第七天，方志敏做总结报告。会议后，蒋介石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司令部。
9: 绝对不能让这方志敏得逞，
5: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派人去收买那些代表去了，问题应该不大。
9: 我让你截获的那批信怎么样了？
5: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信息，不过我已经把那些信重新拟写了，给他们发过去了。
15: 随
1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蒋介石要段锡鹏暗中贿赂农协代表，并拦截毛泽东代表中央农委给方志敏的信，伪造假信发给南昌各农协代表，要大家投国民党人的票。结果在警署当内线的金山发现了毛泽东给农协的信，并把信交给了方志敏。
1: 中央农委转达毛泽东书记，致方志敏同志及农协大会组委会重要指示。来电收悉，据推测，蒋介石方极有可能故伎重演，以圈定之法来确定其方人选，故我方同志需坚定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也不可以屈服于圈定办法。中央农委，同志们，
6: 太好了，
1: 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15: 听到了。
1: 毛泽东同志是支持我的，绝不能让蒋介石的故伎重演。
6: 对对对，不能让他故伎重演。
5: 方部长，不过我还听说了，国民党正在收买参会人员。
7: 他这是贿选呐、啊！
6: 就是
15: 贿选，
6: 对，
15: 对
6: 啊，你是公正了，
15: 是贿选，
6: 是是。
5: 志敏，下一步怎么办？
1: 我去找约翰。
0: 方志敏最终挫败了蒋介石的暗中贿选阴谋，使江西第一次农代会的选举公正公平。选举结束，方志敏被选为农协秘书长，由他代表农协上台进行宣布。
1: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江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0: 方志敏立即写信给中央农协会书记毛泽东汇报。
1: 毛泽东书记即中央农委，江西省农代会已顺利选举，并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蒋介石的圈定和贿选阴谋不仅没成功，还被我方识破。这次选举，国民党右派算是失败了。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任何黑暗势力是无法战胜人民聚集起来的浩然正气的。
0: 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共产党的全面胜利让蒋介石十分恼怒，他感觉国民党正处在危机状态。
12: 我国民党已经到了水深火热之时，共产党对我党进行压迫和排斥，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制裁共产党，绝不能心慈手软。
0: 蒋介石痛下决心要清除共产党，而方志敏针锋相对，决心与蒋介石斗争到底。他向刘九峰说了自己的打算。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痛打落水狗，让蒋介石在南昌无法立足。啊，对了，你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我建议由你来组织即将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起来和蒋介石斗争。我来组织农代会的全体代表们，邹努同志是学生和青年运动领袖，由他来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和市民大会。总之，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站在政治和民众的潮头，把蒋介石赶出南昌。
0: 蒋介石觉得在南昌共产党的势力过于强大，定都南昌有些困难。
12: 看来你对定都南昌之事也无望了。
9: 君子定当是顺势而为，何必逆天行道。这经典云，人道无求品自高，其实总司令是完全不用求人，而是要他们来求您呢。
12: 还好北伐军成功攻克了沪宁，我已在考虑经营东南之事，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你意如何？
9: 好主意啊，南京。不过在走之前，我想我们 AB 团还有一项任务，我们要让这工人和学生运动中的那帮带头的分子，让他们尝尝 AB 团的厉害。 给他们一点苦

0: 学生明白。
1: 段锡鹏指挥 AB 团抓捕进步学生，缪细年带领学生上街游行。
2: 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就越要团结在一起，绝对不能向这种卑鄙的行为妥协。

0: 带领同学在外聚众闹事，在学校出版非法刊物，校方多次劝说仍然不思悔改，学校决定开除缪新年同学学籍。
1: 我们都知道校长曾华英是 AB 团的骨干分子，你们这样做不公平，我们坚决反对。
2: 停！
3: 停！
0: 谁反对谁和缪新年一起走。
4: 被学校开除的缪新年来大张旅社找方志敏。
5: 好，缪新年同志啊，你的事呢团委的同志都告诉我了，学校既然不能去了，你就留下来在这里工作吧。
1: 哎，
5: 好，这也是组织上和方部长安排的。
1: 方部长他也知道了？
5: 是啊，方部长一直关心着你们学生运动呢。
1: 既然现在 AB 团这么猖獗，那咱们是不是需要搬回原来的地方工作呀？
5: 哦，暂时没事儿。 AB 团现在啊还不敢公开的和我们共产党作对，你就安心的在这里工作吧。
4: 在旅社工作的方志敏侄女方秋荣带缪新年上楼来见方志敏。
1: 秋荣，
4: 方志敏正在房间里会见朱德同志。秋荣和缪新年只好在门口等着。
5: 好久没见了，
1: 啊，
5: 这回好了，以后工作起来可就方便了。
1: 是，
5: 啊，坐，黄老板，哎，你看，
1: 走，咱们进去聊。好，油印室，来，快进来，坐，嗯。
6: 我刚还想着要去你学校找你，你就来了。
1: 别提了，我都被开除了。
6: 为什么？
1: 我们校长就是 AB 团的人，他早就想开除我了。
6: 这个坏东西。没事，我让志敏叔给你报仇。
1: 别说我了，你怎么来了？
6: 啊，我是跟着德兰姐来的。
1: 德兰姐？她也来了吗？
6: 是啊，德兰姐和邵书记结婚了，组织上就把他们调来南昌了。
1: 德兰姐跟邵书记结婚了？那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6: 你羡慕啦？
1: 我羡慕什么呀？别瞎说。
6: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是要给志敏书记汇报工作的。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吧。
1: 你去汇报工作，我去干什么呀？
6: 快走吧。
1: 哎，
6: 快走。我志敏叔就在里面会客呢。
1: 啊，
6: 哎，志敏叔，
1: 哎，这秋荣，秋荣，人家方部长正在会客，咱们进去打扰他，他会生气的。
6: 没事儿，
1: 哎，这样吧，咱们两个去那儿坐一会儿，等人家会完客，我们再进去。
7: 于杰兄，你来了南昌啊，我就多了一个依靠。
8: 以后啊，我就常住南昌了。
7: 我听说了，朱培德邀请你来搞军官教育团。
8: 是啊。朱培德是我在前武堂时期的老同学，去年蒋介石不是电请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组建成立政务委员会吗？
7: 嗯，
8: 朱培德邀请我在南昌举办军官教育团，培养军事干部。
7: 哼，
8: 我想邀请你到我们教育团来讲讲农民运动。
7: 没问题啊，什么时候开始？
1: 出来了，出来了。
4: 方志敏和朱德走出房间。
8: 志敏兄，我们两个交谈真是意犹未尽呢、啊、军官教育团等你到来。
7: 好说，只要你说好时间，我马上就去。
8: 好，
7: 行，我送你。
8: 嗯，
6: 志敏叔。
8: 好，好，留步。
7: 好，慢走啊。
8: 嗯，
4: 朱德走下了楼。
7: 你们俩什么时候来的？
6: 我们早就来了。
7: 哎，为什么不进去呢？
6: 我本来是要进去的，可新年姐说怕打扰你会客，不让我进去。
7: 新年，旅社的同志帮你安排好工作了吗？
1: 啊，已经都安排好了。我还没来得及收拾东西，就被秋荣拉着过来跟你汇报工作了。
6: 哎，志敏叔，
7: 啊，
6: 你知道吗？新年姐被学校给开除了。
1: 秋荣，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说了。
4: 方志敏亲自下厨，烧了几个好菜，哦，招待缪新年。
7: 好了，菜齐了。
6: 志敏叔，你可真偏心，
7: 啊，
6: 这么多年都没给我做过饭，新年姐一来你就给她做饭。
7: 你被学校开除了啊？其实啊，开除没什么的。想当年呢，我也被开除， 我在甲工学校读书的时候。

0: 时候，我们那个校长特别坏，贪污腐败，专门欺负我们这些穷学生。后来啊，我就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状告这个校长。只可惜啊，失败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高兴。他为什么要开除？是因为他害怕。所以啊，我得出一个经验，只要跟他们斗争到底，他们就会怕我们。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来吃饭啊。
1: 哎，
0: 尝尝我的手艺。
1: 这还坐着个大活人喘着气呢，没看见吗？志敏叔，我是来跟你汇报工作的。
0: 哦，小秋蓉是来汇报工作的呀。哦，来来来，洗耳恭听。
1: 这七公镇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后，又缴获了六条枪，队伍也渐渐壮大了。黄开香和阮杰书就成了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本来黄开香说是让阮杰书当大队长，他当副的，但是阮杰书说黄开香在广州农讲所受训过，比他有理论高度，所以就让他来当大队长，他宁愿当副的。哦，对了，胡德兰和邵世平结婚之后，胡德兰就随着邵大哥到南昌来工作了。
0: 哎，来吃菜。
1: 哎，
2: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南昌。
3: 上海工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几十位同志牺牲了，总工会希望我们起草一份声援通电。
0: 我觉得不光是声援这么简单，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我们要总结教训。
4: 对，
0: 首先我们行事不密，起义计划被泄露，让敌人有所准备，各区的工人纠察队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导致起义失败。在上海郊外的北伐军，他们停滞不前，没有派人来跟我党联络，让我们的工人纠察队孤立无援。更可恨的是，潜入上海的便衣队，他们竟然按兵不动，坐壁上观。
3: 这里面一定有原因。
0: 就算是有原因，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国民党内有一股势力，他们一边利用我们共产党，一边在消灭我们共产党人的力量。同志们呐，我们要有所警醒，我们一定要有所防备，否则的话就会是更大的教训。
2: 会后，方志敏让妙喜年把印好的农民运动宣传大纲发了出去，他准备发动一次全省大游行。而段锡鹏的 AB 团此时也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抓捕。方志敏特别担心妙喜年的安全。
0: 妙喜年，
1: 嗯，
0: 最近我们组织的游行啊，都被 AB 团分子给盯上了，你出门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好，我知道了。
5: 方部长，方部长，快躲躲吧，他们来抓你了。
2: 薛金山前来报告。
0: 走。
2: 两人到豫章大旅社密室躲避，这里就是当年方志敏养伤的地方。为了方志敏和妙喜年的安全，邵世平夫妇商量撮合他俩的婚事，就摆了一桌子菜邀请他们两人。
6: 哎，来来来，
7: 我还有事儿呢。
6: 哎，哎呀，我知道。
1: 老方来了。
6: 我说你再忙再累，那也得吃顿饭吧？啊，
1: 快坐，老方。
6: 哎，赶紧坐，赶紧坐。
0: 这什么日子？
6: 啊，我们想让你吃顿好的。哎，来来，坐坐坐。
0: 我先回去把信写完。
6: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想找你啊，谈一谈这个妙喜年的事情啊。坐坐坐坐。
0: 喜年的事情？
6: 对对对对
1: 对。哎，你先坐下吧。
6: 坐吧。是这样啊，这个喜年同志啊，他
1: 哎呀，
6: 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我就直说了吧，今天啊，我和世平啊，就是来撮合你和喜年的。
6: 啊，
1: 老方，喜年啊，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一提到你啊，他都会脸红，他是真的很喜欢你。
6: 还有啊，你呢，在昏迷的那些日子，喜年同志无微不至的日日夜夜的在照顾你啊。当你醒来的那一天，我清楚的记着他跑到了我的面前，他怎么说的啊？方部长，他醒了，他高兴的都哭了，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多好的姑娘啊。
1: 嗯，
0: 德兰，世平，你们说的我都知道，我心里很清楚，喜年是个好姑娘，善良大方，而且她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定。
6: 嗯，
0: 能和这样的好同志结合在一起，我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0: 现在不是时候。我们原以为啊，赶走了北洋军阀，我们就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工作。可是没想到啊，现在的形势还是那么的严峻。国民党 AB 团分子正在猖狂地活动，我们每天都面临生死。如果我跟他在一起，那岂不是连累了他吗？
1: 哎呀，行了，我们革命不只是为了流血牺牲，我们最终是要取得胜利的。
2: 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就谈不上什么连累。再说了，照你这么说，我和世平就不应该在一起，我们俩就不应该结婚呗。
0: 德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2: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同意了。我现在就去找细年。
1: 快去快去。
3: 段锡鹏招收了大量的 AB 团成员，开始全面抓捕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邵世平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方志敏报告。
1: 志敏，不好了，刚刚得到消息， AB 团的动作加大，段锡鹏啊又暗中发展了200个成员，今天早晨陆陆续续离开南昌，去向不明。
0: 200人
1: 啊。
0: 士兵，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蒋介石的报复要开始了。
1: 再狡猾的狐狸也会露出尾巴的。
0: 过两天赣州的陈再先同志会来南昌开会，你准备一下，亲自去接他。
1: 好，
0: 记住千万不能让 AB 团的人跟踪。
1: 放心。
3: 段锡鹏把赣州的陈赞贤来南昌的事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大发雷霆。
4: 我就想不通了，他这么做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啊？对大家有什么好处？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7: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8: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9: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10: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1: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2: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3: 国泰民安。
14: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5: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1: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5: 捧一本书，来一次与阳光的触碰，卸下堆积在心中的疲倦，诞生一股融化内心的温暖能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心灵的光合作用，使我们产生滋养身心的力量。高尔基先生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使我们作者连接起来，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世界连接起来，让我们领略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阅读让我们发现新的世界，阅读是分享的过程，更是成长的经历。阅读让我们放飞灵魂，与优秀的人思想共舞，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的俩窟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学习
3: 哦，
2: 什么都得研究。
3: 是啊，
2: 你看我这个人好研究。
3: 哦，您好研究什么呀？
2: 声乐。
3: 哦，声乐，
2: 声乐懂吗？
3: 懂啊，
2: 声乐就是唱歌。
3: 是是是，
2: 我喜欢研究这个。
3: 哦，
2: 哎，而且呢，我是过去啊，在外国留学。
3: 哦，就您还留个学
2: 啊？留了好几年学呢。
3: 哦。
2: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是我的同学。
3: 哦，还有著名歌唱家是您的同学
2: 啊？我们那一波出来的有几个现在不错了。
3: 哦，那您跟我说说都有谁啊？
2: 有一个，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
3: 他是哪国的？
2: 哪国的？意大利的。意大利。
3: 哦，意大利的
2: 啊。
3: 哦，著名男高音，
2: 上咱们这儿来过。
3: 哦，那您介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个人来过，这歌唱家，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
3: 啊？
2: 很胖，这么胖。
3: 哦，大胖子，
2: 大胡子。
3: 哦，
2: 手里老提了一手绢，上咱们这儿来过。
3: 哦，不，我问您呢，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这个，他叫这个
3: 叫什么呀？
2: 你看这个外国人呐，他这个名字跟咱中国不一样
3: 啊。是啊，
2: 他有时候不大好说。
3: 嗯，
2: 反正挺胖。
3: 我是没问您胖瘦，
2: 拿一手绢。
3: 我是没问您拿着什么，
2: 连毛胡子。
3: 嗨，没问长相，问我您呐，说说他叫什么名字？
2: 叫这个
3: 啊，
2: 叫这个什么类的？叫鲁梅尼格。
3: 马拉多纳。
2: 哎，对，马拉多纳。
3: 对啊，
2: 我们同学。
3: 什么你同学呀？
2: 一块留了半年的。
3: 您说那不是唱歌的，那是踢足球的。记住了，您说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歌唱家，
2: 挺胖，
3: 胖胖的，
2: 大胡子，
3: 又叫嗨 C 之王。
2: 对对对，
3: 记住了。
2: 哎，对，
3: 那叫
2: 啊
3: 帕瓦罗蒂。
2: 对，我们同学。啊，
3: 同学，
2: 同学。
3: 哦，
2: 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3: 啊，是男高音歌唱家呀。
2: 男高音歌唱家。

0: 啊，高音呢、
1: 啊？高音啊，
0: 嗯，
1: 他倒霉就倒霉这高音上了。
0: 怎么人家倒出名就出名在高音上了？
1: 他就能唱高音啊？
0: 对啊，
1: 你而且他这种歌唱家有很多弱点。
0: 有什么弱点呢？
1: 他要唱一个歌，
0: 嗯，
1: 必须得有作词
0: 啊，有啊，作词的
1: 得有作曲，
0: 那得啊，
1: 还得有个乐队，
0: 那是
1: 还得配器，
0: 哎，
1: 多麻烦，
0: 麻烦，
1: 哎，我跟他学的不一样。
0: 哦，那您有什么特点呢？
1: 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我走到哪儿以后瞪眼一看，瞧见什么马上脑子里就有旋律，张嘴就能唱。
0: 哦，您有这么大本事？
1: 那当然，凭什么我跟他同学啊？
0: 您就别提这同学了，名字都说错了。哦，简单的说吧，您就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哦，这水平，
1: 要不然一般出去我都不敢随便唱。
0: 哦，
1: 不敢随便看。
0: 哦，好好好，那我今天在这儿考考您，给您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啊，看什么都可以。
0: 可以，
1: 可以。
0: 比如说吧，
1: 啊，
0: 您要是见到一把扇子，您能唱歌吗？
1: 那张嘴就来啊！
0: 你给我唱唱，
1: 扇子是吧？
0: 扇子，
1: 张嘴就来。
0: 嗯嗯。
2: 一把扇子哟，呀儿呀儿哟。
0: 您还别乐
1: 啊，
0: 这歌还真有。
1: 有没有？
0: 这是湖北的民歌啊。
1: 哎，
0: 不错不错，
1: 我脑子里旋律特别多，
0: 唱的还是挺好，
1: 张嘴就来。
0: 哎，
1: 嗯，
0: 您看见这话筒能唱吗？
1: 这话筒啊，
0: 啊啊，
1: 可以啊，
0: 您得给唱唱
1: 话筒啊。
0: 嗯，
1: 话筒
0: 唱什么呀？你说的
1: 话筒啊，
0: 唱
1: 话筒。这个话筒是
2: 一个小花筒呀儿呀儿哟，
1: 多好啊！唱出来，张嘴就来。
0: 哦，
1: 嗯，
0: 出门要看见那个大汽车，能唱吗？
1: 大汽车呀、
0: 啊，啊，
1: 张嘴就来啊！
0: 怎么唱啊？
2: 一辆大汽车呀儿呀儿哟。
1: 你也留过学？
0: 没留过学
1: 啊？
0: 这谁不会啊？看见什么一家鸭二优就咱唱下来了。
1: 你这个人，你说要不然我不爱跟这种不懂艺术的您一块聊天就在这儿。
0: 谁不懂艺术？
1: 我们外国留学学了好几年了，我们回国以后就唱话筒吗？就唱汽车吗？
0: 哦，
1: 你要看，你说您看到一点、
0: 嗯、
1: 啊漂亮的美丽的带有诗意的东西，我一给你唱那多好。
0: 哦，雄伟壮丽，
1: 哎，富有诗意。
0: 这样，
1: 嗯，
0: 您要是看见那高楼能唱吗？
1: 那这不张嘴就来吗？
0: 您给我唱唱
1: 高楼啊。
0: 高楼，
2: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低。
1: 这多好
0: 啊！
1: 这也是个，是不是？它也是个歌、
0: 哎、不错不错。
1: 嗯，
0: 哎，您要是见到了大海能唱吗？
1: 大海啊，
0: 大海，
1: 大海也能唱啊。
0: 您唱几

0: 完了，
1: 有点男中音的音色。
0: 海吗？
1: 不错不错。
2: 嗯，哎，嗯，您要是见到了河，能唱吗？
0: 能唱啊，
2: 大河。
0: 河啊，
2: 你给唱唱。
0: 能唱。
2: 哎。

0: 好听吗？
1: 啊，
2: 不错不错，好听了。
1: 哎，
0: 嗯，您要是看见胡，
1: 能唱吗？
2: 能唱啊，
1: 你给唱唱，
2: 张嘴就来
1: 啊，
2: 胡。是茶壶啊，是水壶啊？你说清楚什么壶？我会一百多种壶呢。你说清楚，我给你唱啊。
1: 这不是歌唱家，这是卖壶的吧？
2: 不是卖壶的，
1: 江河湖泊的湖
2: 啊！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1: 能唱吗？
2: 江河湖泊的湖，张嘴就来
1: 啊！你唱唱。
3: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1: 怎么样？洪湖水，
2: 张嘴就来，
1: 不错，
2: 没有不能唱的
1: 啊！还别说，这么半天没给他问住
2: 了，让你问住了，我还怎么留学了？就是，
1: 别提这留学了。这么办
2: 啊？
1: 比如说，你要是见到我，你能唱吗？看见我，你唱首歌。
3: 你呀，
1: 啊。
3: 这回他唱不了了，
1: 唱唱我。
2: 你是打算唱一半还是全唱啊？
1: 当然是全唱了，
2: 全部都唱。
1: 对呀，
2: 全部都要唱。
1: 嗯，
2: 行，你这太好唱了。
1: 怎么唱？
2: 你这得这么唱，
1: 你唱。

0: 别磨叽，快！
1: 你停停停！你说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0: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1: 真的？嗯。什么惊喜啊？
0: 离婚。啊！
1: 不是，为啥要离婚呢？
0: 哎，咱最后再商量一遍啊！啊，你今天要能把那工作辞了，这婚可以不离。
1: 你辞什么工作呀？人我那个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培训才得到的，为啥要辞掉啊？
0: 不用辞了，咱办手续去啊！离婚，这不民政局吗？我东西都带好了，看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结婚证呢？
1: 当年山盟海誓的时候，让我给扔湖里了。
0: 你扔结婚证干嘛呀？
1: 寓意好啊，糊里糊涂的过。
0: 跟你结婚是我干过最糊涂的事儿。走，去民政局，啥也别说了。
1: 关键你都姓糊，他不糊涂能行？停，等一下，等一下。那我有问题啊，咱为啥来这个民政局啊？
0: 你表弟不在这儿工作吗？这么好的事儿，让他见证见证，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1: 不是，我表弟在这儿工作更不能来了，赶紧回去吧。
0: 赶紧走吧。
1: 回去吧。
0: 表弟，哎，
1: 不合适，回去吧。
0: 表弟，哎，
2: 嫂子，
1: 走。
2: 哥，你们俩怎么来了？接我下班。
3: 别动点。
0: 那个，我俩吧，今天是打算
1: 办一张会员卡。
2: 不是，哥，你别闹。咱这是婚姻登记处，只能办理结婚和离婚，你办什么会员卡？啊，
0: 是，
1: 那你增一个项目。
2: 什么项目？
1: 跟我们办一个复婚。
0: 办上一下。
2: 不是，
0: 我俩要办离婚。
2: 离婚？
0: 嗯。
1: 他勾我。你看我干啥事啊？咋的呢？
2: 什么情况啊？
1: 不是，他想跟我离婚，那我不想离，你得帮我兜着点这事
2: 儿啊。那我明白了，你放心吧，外人我都劝，更何况你了。
1: 啥意思？我还不如外人呗。
2: 别见外，里边请。
1: 啥呀这呀？
0: 坐
1: 坐，你们请。
2: 我想问一下，二位想办理什么业务？
0: 办离婚。
2: 不受理。
1: 哎呀，不受理啊！快走吧。
0: 坐呀。
1: 快走。
0: 这不民政局吗？为什么不受理呀？
2: 哥，为什么不受理呀？
1: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受理？你问谁呢呀？
2: 是
1: 你不受理，你得受理，不受理太假了。
2: 明白，我明白。那个，我受理了，
1: 受理了。
2: 那个，请二位出示身份证、户口本还有结婚证。
0: 那个结婚证吧。
1: 结婚证。当年山盟海誓的时候，扔湖里了，
2: 没了。那不行啊。
1: 咋的呢？
2: 你办理离婚得先有结婚证才能办理离婚证啊。
1: 这么麻烦？
2: 可麻烦了。
1: 哎呀，那赶紧走吧，别办了。
0: 对，那个我不嫌麻烦，补办一个吧，结婚证。
2: 补吗？
1: 补吧。
2: 那我就走流程了。来，哥哥嫂子，请问你们二位为什么离婚呢？
0: 哎呀，结了婚之后啊，就跟没这人似的。
2: 就跟没这人似的。这么说，二位是异地
1: 同城
2: 跨区了？
0: 同区
2: 分居了？
1: 一块住，
2: 视力没什么问题吧？
0: 我两只眼睛都5.0。哎呀，
2: 这视力值这么高，怎么见不着人呢？哎，
0: 工作时间不同呗。
2: 你什么时间？
0: 早9点到晚5点。
2: 你又什么时间？
1: 晚5点到早9点。
2: 你俩这是有时差呀？这是，你赶紧换个工作不就完了吗？
0: 就是的呀，我不跟你说了吗？换个工作不就完了吗？我给你推荐那些工作都多好啊！
1: 哎呦我天儿，你可打住吧！你给我推荐的都什么工作呀？啊，让我学美甲、变插花、戴个头套、当奶妈，不，这是老爷们干的工作吗？
0: 这都多好的工作，你还嫌弃这嫌弃那的？哎呦
1: 我天，不，我给你推荐那些工作不都挺好吗？
0: 你给我推荐那些工作哪儿好啊？
1: 咋的了？
0: 干打精，当网管，夜店 DJ 一顿喊的 ，Put your hands up！ 哎呦 ，It's 西湖！哎呦 ，It's 西湖！
1: 后档，后档，后档！那你这不挺喜欢这工作的吗？呜呜的，
2: 我看出来了，
1: 很喜欢这工作。
0: 关键我嗓子受不了啊，我就这两下子了。
1: 那这样的话，咱就谁也别换工作了呗。
0: 那行啊，不换就不换，咱各过各的就完了嘛。所以说办手续就完了嘛。
2: 不是，
0: 离婚！
1: 哎呦我的妈！
0: 离婚！
1: 你跟谁来不了似的，谁就离呗。
2: 那你说说的好好，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他非得换工，
2: 是你这离婚不是简单的事儿，其实内容很复杂。好比婚后财产怎么分？
0: 婚后财产，那我都想好了，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啊！
1: 哎呀，哎呦我天啊，你真是一个大气的女人、
0: 啊。可不嘛！
1: 啊，那行，你把我给你买那个东西，你都还给我吧。
0: 你真好意思张嘴问我要。

0: 我。
1: 不是，拿回来，来。
0: 就你给我买那东西，我今天我就卖了，我都不带给你的。哎，手机啊，手机你给我买的，原价5000，现在我50我就卖它。
2: 我买啊，
0: 行，给你弟弟。
2: 谢嫂子，
0: 拿着。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块手表当时买的时候是7500块钱，现在62块钱，
2: 我收了，
1: 拿去。
2: 这个值。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好，好，好。哎，这个眼熟吗？啊。你们家传家宝，结婚那天你妈妈亲手送到我手上的。今天我虽然不知道多少钱，我要卖了它。
2: 我出1000，
1: 我出1500，
2: 2000，
1: 2500，
2: 3000，
1: 卖它。啊、
0: 哦，不要了，弟弟，
1: 卖它，
0: 拿着，
3: 卖了，
1: 卖了，
0: 给我转账吧。
2: 不是，嫂子，我
0: 收着，收着，
1: 收着，卖你就收去，
0: 去，你了，
1: 回去把我妈那个顶子还有假牙都拿来卖。
2: 行，
0: 都卖你，
2: 那嫂子，
0: 都买了，
2: 这顶子就别
1: 卖
2: 了，
1: 卖
2: 顶子，我顶不住了，我买不起了，嫂子，你这
1: 买不起
2: 假牙就算了，
0: 来不起了，
2: 来不起了，
0: 那你往边上稍一稍，
1: 咋的？
0: 别误伤着你、啊、咱今天咱就好好算一算啊，来给我自信，我看看这个包我给你买的是不是，给我摘下它来、哎、我的，
1: 哎呦我天啊，在我包是吧、嗯、好，你那头卡子我给你买的，给我摘下来它，
2: 哥
1: 摘下来你去，
0: 好好好好好好，膏药我买的啊，
1: 哎，
0: 撕了它、啊、哎呦
1: 漂亮，口红我给你买的，擦了，擦了。
0: 你要这样的话，
1: 咋的？
0: 郭自信、嗯，假牙我给你镶的，你给我
2: 擦。哎，对对对对对，走，
1: 擦
2: 了。这怎么？你咋这干嘛呀？
1: 你干啥？
2: 这怎么还拔牙？都拔上牙了呢？你哥，这小身板不抗拔呀？你哥，你干嘛呀？这非得离婚是吗？
1: 对呀。离吧，离，
0: 离也必须离，
1: 离，
2: 行行，离，
1: 来吧，
2: 离，我同意了，
1: 离，
2: 这样，这婚必须离，是不是？
0: 对，
2: 好，补结婚证照片带了吗？
0: 没带，
2: 补照片，来，
1: 行，你补照片，我去补个妆，妆花了，
0: 回来，
1: 妆花了，
0: 哪有事坐下拍，给我拍，
2: 行了，补照片了，二位坐好啊，
0: 好，
1: 来，补，
2: 不是结婚照片离得近一点儿。哎，照相得有个，哎，看镜头，来转一点，转一点，再转一点，你俩肚肚飞呢，你俩呀，干嘛呢，往里转呢，怎么还往外撇呢，怎么
0: 啊，往这边转呗，
2: 对呀，
0: 你早说往这边转就完了，
1: 你碰我干啥呀，
0: 谁乐意碰你了，你在这挺碍事的，
1: 快甩了，为啥
0: 甩了，
1: 快甩了，谁呀，你不行，甩了谁呀，
2: 干嘛呀，咱才一起照啊，不是，是这弟弟的错，弟弟不应该让你俩坐得那么近，行不行，咱开心点行不行，哥哥，
1: 你快赶紧拍吧，别废话了，
0: 快点，
2: 来，哥嫂子看镜头，来笑一笑， 笑啊，开心点儿，
1: 我开啥心呢，
0: 那
1: 我俩是离婚不结婚照，
0: 对，
1: 那开心得起来吗，啊，
0: 开心不了，
2: 死活不开心呗，
0: 不
1: 开心呗，
2: 照不了，
0: 照不了，你咋还发起脾气来了呢，
2: 那是我发脾气的事儿吗，啊，我这是婚姻登记处，相机只记录幸福的瞬间，你俩一点不开心我都拒绝按快门，我都，
0: 你还挺倔操守啊，
1: 你吐槽他干啥呀，你就说你能不能开心点儿？
0: 那你能不能快乐点儿？
2: 你俩想好没呀、啊？
0: 想好了，
1: 来吧，来，怎么？
0: 不就为了离婚吗？拍个照有啥的？笑笑完了啊！
2: 来，这回好了啊！都学会笑，来微笑，来！哎哎，对，靠一靠我嫂子，嫂子，往哥身边哎倒一倒，哎哎，很好，来，听我口令，3、2、1。哎呀，你这笑得多么太自然了，
1: 笑好啊，
2: 那就特别，来挑一张吧，
0: 哎呦，哎呀，这给我累的，
1: 哎，这个
2: 好，
1: 这不行呀，这拍的
0: 是人的大小眼了都，
1: 你是大小眼了，
0: 那说你呢，
1: 你看后边
0: 这脸都歪了，
1: 这也不，
0: 我发现你不上相啊，还是本人比较好看，
1: 不是，他这根本都挑不出来呀，这
0: 是
2: 啥呀，挑出来了，哎呀，我，哎，哥嫂子，结婚证我已经给你们制作好了，至于以后的路怎么走，那就看你们自己的了，给、来个，哦，
0: 现在这么有效率吗？办证？
1: 哎，你别说啊，这结婚证拿手里还就有点沉甸甸的呢。
0: 谁说不是呢？你说这？
1: 你说我换个那个美甲的工作，是不是也能干得挺好？
0: 那不适合你，我要不我干网管也行。

0: 晚管，那夜班对女孩不好。
1: 熬夜熬就习惯了，我觉得我还行。
0: 你就别犟了啊，我换。
1: 我换吧。
0: 我换。
1: 我换。
0: 我换。
2: 我换。
0: 我换。
2: 我换。
0: 我换。我换。换谁换呢？那
3: 过下家呢？
0: 没有，
3: 不是证都照完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4: 等着接我下班，
0: 走吧。
1: 哎，走吧，包拿着。
3: 我现在没下班，大哥，
0: 接不了一点。
3: 真是，
1: 哎。这儿来了呢，
0: 这不就是咱们当年啊山盟海誓那个湖吗？
1: 用你说呀，我知道。
0: 我呢决定换一个工作，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在一块太少了，所以换完工作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珍惜你，爱
1: 护你。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换工作，以后好好爱惜你，保护你。
0: 保护我呀？那等啥？那咱们幸福的生活下去吧。
1: 那结婚证你怎么又给扔你了？
0: 我不合计关键时刻他能帮我挡一刀吗？啊啊！
1: 那我要换一份晚5点到早9点的工作。
0: 哎呀，那我就换一个早9点到晚5点的工作。
1: 好，
0: 行，走了。
1: 好，
0: 换工作去，太开心了。
1: 不对，还是有时差呀。
5: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今天呢，
6: 相声演员许健，
5: 哎，是我。
6: 都说这个相声界属你精得多见得广，
5: 哎，不敢这么说啊，就是去的地方多了点。
6: 问你个问题，
5: 哎，您说，
6: 见过外星人吗？
5: 没有。
6: 完了。
5: 你见过？在哪儿见过？
6: 就是美食杂志上。哦，
5: 不是你给外星人炖了是吗？
6: 炖了干什么？美食杂志上有个专栏，上面记录了外星人的消息。
5: 哪个专栏啊？
6: 就是笑话专栏。
5: 嗨，那不就是个笑话吗？
6: 哎，他当笑话说，咱不能当笑话听啊！你谁让咱研究这个呢？
5: 那你研究什么的？
6: 我就是研究这个星人的。那啊，不是外星人的
5: 啊！你吓我一跳啊！你
6: 哎，
5: 你研究这个干嘛呀？
6: 干什么好？一点危机意识没有啊！啊，还没得下信儿呢。
5: 什么信儿啊？
6: 什么信儿啊？外星人要来了，你们人类这回悬了。
5: 哦，合着你不算人类是吧？
6: 我马上准备移民外星球。
5: 行，你快别说了。满嘴胡说八道，现在这社会上就出来那么一种人，危言耸听，造谣臆想，唯恐天下不乱，你就是这种人，知道吗？
6: 您看了吗？好心好意的提醒他，舔着这发面饼的大脸。
5: 谁呀？
6: 我这是告诉你，地球不安全了，赶紧找地儿躲躲。您冷嘲热讽，您
5: 哪儿啊？地球就不安全了？你这
6: 不注意观察。
5: 观察什么呀？
6: 没发现吗？
5: 啊，
6: 我问你，为什么北极冰川融化得越来越快呀？啊，为什么太阳黑子越来越活跃呀？啊，为什么木星风暴越来越肆虐呀？为什么听相声的越来越暴躁？
5: 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不行啊，这个。
6: 这就是地球在给我们提醒呢。
5: 提什么醒啊？
6: 地球说了。
5: 怎么说的？
6: 俺快不行了，你们赶紧找地方搬家吧。
5: 不是，这地球说话怎么这味儿？
6: 地球就该这味儿，不光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得是这味儿。
5: 哎呦，我刚知道这银河系祖籍是河南，
6: 所以我才决定带领地球上的有识之士移民外星球。
5: 啊，行，走走，赶紧去啊！
6: 去不了。
5: 哎，怎么又去不了了？
6: 你琢磨呀，啊，人家外星球也有当地的原住民呢。
5: 哦，就是外星人。
6: 对呀。啊。我们过去是不是相当于占人家地盘？
5: 哎，是这么个理儿。
6: 你想啊，人外星人在自己的星球上，人家脱一光膀子坐大街上正撸串呢。啊，前面摆着什么啤酒啊、生蚝啊、烤韭菜，腾腾的冒着热气。哎呦，这时候我领着地球人过去了，我说：“嘿，你们挪挪窝，这地儿归我了。”我估计他们心里多少有点不乐意。
5: 那肯定不乐意，怎么着也得把那杯中酒干了。

0: 就对呀、啊。外星人也撸串是吧？
1: 我这不给你打个比方吗？当然了，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了。哼，
0: 太不恰当。
1: 对呀，外星人不能撸串，
0: 就是
1: 他得吃烩面呢。

0: 呢？
1: 哎呦，他都磨着了。你看
0: 那天早上起来，我碰见我们邻居大妈了。
1: 哦，是。
0: 我把大妈叫到墙根，我说：“嘿，大妈，您能告诉我外星人在哪儿吗？”
1: 啊，
0: 大妈看看我。
1: 哦，
0: 13点，他走了。
1: 那是。
0: 我说好。
1: 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1: 不是，你还谢谢？
0: 哎，他不告诉我了吗？外星人在13点那个方向。
1: 什么呀？人家骂你了。说你缺心眼儿，知道吗？
0: 那我不
1: 管，没羞没臊。
0: 骂我的人多了，我都当真的听，我多累呀、啊！
1: 哎呀，想得真开呀、啊！
0: 我就按他说的这方向我找去
1: 啊啊！
0: 我这找了一天，
1: 哦是。
0: 呵，这一天呢，从车站到码头，从广场到商场，我是逢人就问，遇人就打听
1: 啊，
0: 没有一个人知道外星人在哪儿的。
1: 谁能知道这个呀？
0: 哎，后来。我误打误撞进了一个相声园子
1: 啊，
0: 那儿有个说相声的，他说他知道哪儿有外星人。
1: 那你赶紧问问他呀。
0: 我问了
1: 啊，
0: 他说不能白告诉我。
1: 怎么着啊？
0: 要让我支付1000块钱的信息费。
1: 你给了吗？
0: 给了呀。
1: 给了呀。
0: 给完了再找这人就找不着了。
1: 你看看，
0: 我想了半天，他是不是骗我呢？
1: 傻本本那就是骗你呢，知道。
0: 哎呀，你说你一个说相声的，你干嘛欺骗我一个苦苦寻找外星人的有志青年呢？
1: 不是你不要寻找了，你就是外星人。
0: 什么意思？
1: 地球人谁能相信说相声的呀？赶紧回家吧啊！
0: 我这在外面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我那倒霉媳妇儿也不给我好脸。
1: 不是你媳妇儿怎么了？
0: 老马介绍那工作你去了吗？
1: 嗯，
0: 我说我去了。
1: 啊是。
0: 怎么样啊？
1: 啊，
0: 不怎么样。
1: 怎么不怎么
0: 样？他说他们公司不适合我。
1: 为什么呀？
0: 他说他们公司没有外星人。
1: 啊。
0: 哎呦，我媳妇一听这话，当时火腾就起来，
1: 那能不着急吗？
0: 指着我鼻子就开始骂我、
1: 啊、
0: 那你还有脸回来？
1: 哎呀好，
0: 工作找不着，钱挣不来，整天什么外星人啊外星球，有个毛线用啊？
1: 就是，
0: 听见了吗、
1: 啊、
0: 听见了。
1: 怎么了？
0: 哎，女的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1: 啊、
0: 你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1: 啊。哪句啊？
0: 你跟家庭妇女你也聊不出三体来。
1: 这什么老话啊？
0: 干脆我给他来个死鱼，我不张嘴了，
1: 我不理他了。
0: 我媳妇儿一看我不说话了，呵，来劲儿了。
1: 啊，是。
0: 指着我脑袋顶上这个旋啊，就开始数落我、
1: 啊。
0: 你吃饱了撑着，你闲的难受，你没事找事，你干。
1: 你有几个旋儿？
0: 10来个吧。
1: 那你这不是旋儿，
0: 是，
1: 你是斑秃啊你。
0: 反正他骂我骂了1小时零15分钟。
1: 哦，还有心情算时间呢？
0: 哎呦，那唾沫星子溅的我这头发根都湿了。
1: 哎呦，你媳妇是个花洒呀、啊，合着。
0: 骂累了，他一扭头进屋睡觉去了。
1: 那、啊、是。
0: 我扫眉大眼的跟着屁股后的也进屋了、
1: 哦，也进去了。
0: 往他旁边一躺啊，
1: 嗯、
0: 听着我媳妇这个呼噜声此起彼伏，我这心里也提多难受，
1: 不痛快了。
0: 你说我研究外星人，怎么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呢？
1: 哦，是。
0: 别人不支持我也就得了
1: 啊，
0: 我媳妇儿也不支持我。
1: 是呢。
0: 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1: 不，你想怎么着啊？
0: 干脆我死了得了。
1: 哎，你可别想寻短见。
0: 我一咬牙，一闭眼，刚准备咬舌自尽、
1: 啊，
0: 哎，门口有人敲门了。
1: 我还够巧的。
0: 出来开门，那么一看
1: 啊，
0: 这站着一外国老头。
1: 哦，是。
0: 冲我咯咯直乐。
1: 这老头。
0: 你好。
1: 嗯。
0: 我是国际上著名的科学家
1: 啊，
0: 我叫詹姆斯吴老二。
1: 哎，什么名字这是？
0: 哎，名字就是个代号。
1: 哦，是啊。
0: 我研究外星人好几年了
1: 啊，
0: 今天在闲鱼上听说了你的事迹。
1: 哎呦，这外国科学家也卖二手货。
0: 我们马上准备去外星球考察
1: 啊，
0: 你有空吗？跟我们一块儿热吧。
1: 什么叫热？
0: 热就是掺和。
1: 哎呀，这外国科学家也听钓鱼啊，合着。
0: 我这么一听、
1: 哎，
0: 这么快就去外星球了吗？
1: 那是啊，
0: 我的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吗？
1: 差不多了，
0: 不成
1: 啊，
0: 我得问清楚了。
1: 你问什么呀？
0: 这别是干传销的。我说咱去哪星啊？
1: 对呀、啊，
0: 我们用放大镜看了。
1: 啊，
0: 离这儿20光年有个泥星。
1: 哎呦，这是什么科学仪器呀、啊？这是
0: 到那儿肯定泥
1: 啊，你就泥了就。
0: 我一听，这是个机会呀、啊。
1: 嗯，
0: 让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1: 听我的，你别去，这都没影的事儿，这都。
0: 我得去
1: 啊，还得去啊。
0: 在梦想面前呢，你就得大胆果断勇敢。
1: 哦，是啊。
0: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啊，
0: 你们稍微等我一会儿
1: 啊，
0: 我进去收拾行李去，顺便跟我媳妇儿告个别。
1: 哎，对呀。
0: 嗯，来不及了
1: 啊，
0: 宇宙飞船在外面打着表等你呢。
1: 甭问了，宇宙飞船安顶灯了也。我的

0: 听这还是急茬啊，
1: 急活
0: 罢了，
1: 对，
0: 算了啊，大丈夫你不能纠结于儿女情长。
1: 哎，那倒是，
0: 大丈夫岂能够老死闯子间，睡过马和过时担心包过还，我把那长江当提炼，信手书卷那绿屏船啊，东风起烧战船，英雄我不负苍苍着先鞭，烈火更助我英雄单薄万的一秒谈笑无尽。
1: 你有唱那功夫都跟你媳妇告完别了。
0: 我说走吧，
1: 走吧，
0: 出来这么一看，
1: 嗯，
0: 太好了。
1: 怎么了？
0: 这点不佩服吴老二他们不行。
1: 啊，怎么？
0: 人家这个科技可太发达了。
1: 是吗？
0: 这宇宙飞船看着就高级呀、啊。
1: 哎，那宇宙飞船什么样？
0: 就是一个真皮的座椅呀、
1: 啊，
0: 下面俩轱辘。
1: 哦，轮椅呀、
0: 啊？轮椅干什么呀？轮椅你得推着走。
1: 对呀、啊。
0: 这不用
1: 啊，
0: 一按电钮就动。
1: 这不电动轮椅吗？那
0: 依着你呢。
1: 那外星飞船不是这样的
0: 啊，
1: 个儿大。后屁股能喷火，知道吗？那个，
0: 这你就外行了
1: 啊！
0: 这个小的能减小摩擦力，
1: 哦，是
0: 这提速快，
1: 哦，
0: 一溜180迈。
1: 哎呦，那可别上高速
0: 了。哎，我往上一坐，一按电钮，噌就走了。
1: 哦，是啊，
0: 天空当中就留下我的回声
1: 啊！
0: 我还会回来的。
1: 动画片没少看呢，他是
0: 飞了大约有这么一套煎饼的功夫。
1: 哎呀，这是什么计量单位啊？
0: 终于来到泥星了，
1: 哦，到了。
0: 飞船缓缓降落，我一看，呵，
1: 哎，
0: 这个地方也太泥了，
1: 哎，
0: 全都是沼泽呀。
1: 都是啊。
0: 我问吴老二，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泥呢？
1: 是
0: 这个地方太水了。
1: 哎呀，那这地方又泥又水
0: 啊。我们趟着水啊就往前走。
1: 哎，
0: 前面是豁然开朗，
1: 啊，
0: 一个外星人的基地映入眼帘。
1: 哦，那基地是什么样？
0: 哦，就是一个像碟子似的这么一个装置，倒扣着。
1: 哦哦，这就是那传说中的飞碟了，
0: 差不多
1: 啊。
0: 方圆有这么十几公里大。
1: 哦，是。
0: 我们走进去一看，是个很深的屋子，
1: 哦，
0: 一个一个的研究区错落有致。
1: 是。
0: 每个研究区还配置一个操作台
1: 啊，
0: 操作台上摆着什么黄瓜、辣椒、土豆、西红柿、圆白菜。
1: 这不菜市场吗？这不，
0: 哎，也卖活鱼。
1: 啊，对呀，啊，你到了水产区了，这是。
0: 后面站的都是外星人，全都是大脑袋小细脖，眼大嘴小，嘬着腮
1: 啊！
0: 这个吴老二到底是老干劲，
1: 怎么意思？
0: 一看这外星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1: 他会外星语。
0: 香菜啦，青椒哎，高葱嫩芹菜啦，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嘞芽里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1: 这不卖菜的吆喝吗？
0: 卖菜的吆喝干什么？到了泥星，这就是泥星语，你好的意思。
1: 我说个你好那么麻烦呢？
0: 对了，外星人也给我们回复了
1: 啊，是
0: 大了马的罐儿，哎，套在了外边儿，哦，
1: 没有袖子，那是坎肩儿喽。
0: 哎，你也会这泥星语啊？
1: 我也泥过。
0: 他们当时就这么回复的。
1: 哦，是。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不能闲着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啊，你怎么着啊？
0: 我虽然没到过泥星，我还没看过群英会嘛。
1: 哎，
0: 我往前一站，我就给他们背了个报菜名。
1: 哦，
0: 我蒸羊刀，蒸熊掌，蒸鹿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背完了，再一看对面这外星人
1: 啊，
0: 给我连鼓掌再叫好。
1: 哎呦，这帮外星大观众啊！这
0: 其中有一个女外星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1: 啊，是吗？估计是看上你了。
0: 我一看这女外星人长得还不赖，
1: 是吗？
0: 呵，这个细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小嘴还挺好看的。
1: 不是，
0: 我有媳妇啊。
1: 对呀，
0: 她冲我这样
1: 啊，
0: 非礼勿视啊。
1: 没错，
0: 我不能这样，
1: 绝对不能，啊。
0: 我当时是面沉似水，
1: 应该的。好嘛，你这水都快开了呀，这。
0: 我们俩正眉目传情的时候坏了，
1: 怎么了？
0: 人家本主来了。
1: 哎呦！
0: 一看我们俩这情况，当时气得脑门都绿了。
1: 我变腊八蒜了。
0: 从怀里掏出手枪，扣动扳机，啪，奔我就打过来了。
1: 开枪了。
0: 但只见一颗美丽的小子弹，紫微微，蓝娃娃，青虚虚，五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我面门而来。
1: 哎呦，赶紧躲呀！
0: 我当然得躲了。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缩梗藏头，躲过他的子弹。
1: 好，
0: 哎，电不宁要蹭，我就窜到这外星人跟前儿。
1: 不是，
0: 我一把把他手枪的枪头攥住了。
1: 啊，
0: 我说你把手枪给我，你给我，你给我，
1: 跟他躲。

0: 半把没夺过来，我媳妇抡圆了给我一嘴巴，大半夜的不睡觉，你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呢。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这回啊，换着我给您说这么一段。
4: 这位老师，孙老师，
3: 干嘛？
4: 我跟您打听个事
3: 儿。哦，您还打听事儿？
4: 法院怎么走？
3: 你们这又出官司了。你打听法院干嘛？
4: 我得跟他们挠扯挠扯。
3: 你挠扯法院干嘛呀？
4: 我得跟他们掰扯掰扯。
3: 跟法院掰扯？
4: 我给他们搅和搅和。
3: 你搅和法院去？
4: 谁搅和法院
3: 啊？
4: 你跟法院搅和什么呀？
3: 这谁搅和呀？
4: 你不是要跟法院搅和吗？
3: 你说的。
4: 我不是
3: 啊，
4: 我得去趟法院。
3: 你干嘛去啊？
4: 我得跟他们聊一聊。
3: 聊聊。
4: 对了，
3: 聊什么呀？
4: 咱们中国的法律不健全。
3: 您才知道
4: 不健全
3: 哦，
4: 需要改一改。
3: 怎么改啊？
4: 改一改。
3: 嗯，
4: 就得改改。
3: 你要改法。
4: 对了，
3: 哦呦，
4: 不改的话
3: 怎么样？
4: 不足以平民愤。
3: 哇、哦、这么大怨气啊。
4: 不改的话
3: 啊，
4: 不能跟世界的法律接轨。
3: 哎呦，
4: 啊
3: 啊，
4: 不改的话
3: 怎么样？
4: 就不行。
3: 你看这没词儿了吗？这不是不是怎么了？你
4: 改一改。
3: 您要改什么？我听听。
4: 当然了，不能全改。
3: 改什么？
4: 就改一条。
3: 改哪条啊？
4: 气死人不偿命
3: 啊，
4: 就不行。
3: 好，气死人不偿命。
4: 对了，
3: 你改这
4: 气死人就得偿命。谁气我谁得偿命。
3: 哎呦，
4: 真的，一个人气我，一个人跟我偿命。
3: 哎呀，
4: 俩人气我，俩人给我偿命。一百个人，一万个人气我，一万个人给我偿命。
3: 怎么你的命就这么金贵？
4: 我是金命啊。
3: 哎呦，
4: 我是金命啊。
3: 哦，你是金命
4: 啊。
3: 那我们叫土命。
4: 你怎么知道的呀？
3: 不是，还真是土命啊。
4: 真的。
3: 你哪儿知道的？
4: 我托人算命了
3: 啊。
4: 啊，我找一瞎子，您给我们算算我的这些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算算他们都是什么命
3: 啊。
4: 5块钱一个
3: 啊，
4: 我算了10000块钱的。
3: 我瞅着面天下了呢啊！
4: 就你们全是土命。
3: 哎呦，
4: 就我一人金命。
3: 是啊。
4: 嗯，我是金命啊，朋友们。
3: 哎呦，
4: 就这样他们还气我呢。
3: 不是，您老说气，谁气你？
4: 多了。
3: 您说说。
4: 气我的多了
3: 啊。您说说。
4: 街坊邻居。
3: 街坊邻居。
4: 亲戚朋友。过路的。
3: 过路的也气你
4: 啊。
3: 没人了是吧？
4: 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气我了。
3: 不是，您说说，说个具体的。嗯，
4: 多了。
3: 多了。
4: 先说这么一位。
3: 哪么一位？
4: 赵黑子。
3: 赵黑子。
4: 对了，就是赵黑子。哎呀，气人呐、哦、朋友们呐。
3: 怎么气你了？
4: 要说这赵黑子
3: 啊，
4: 这赵黑子。
3: 不是，您是高兴是气人啊？
4: 这是赵黑子。
3: 您怎么这样吧？
4: 他们家太穷了。
3: 人家穷你就乐成这样，
4: 太穷了。
3: 哎呦，
4: 哎呀，穷到了极致啊。
3: 怎么极致啊？我听听。
4: 太穷破了。
3: 哎呦，
4: 就这样啊。
3: 啊，
4: 我觉得他是土命，我觉得他应该穷死
3: 啊。
4: 啊，穷到死就完了。
3: 哎呦，
4: 谁成想
3: 啊，
4: 他有一父亲。
3: 废话，谁没有父亲呢？
4: 他这父亲在铁路工作，
3: 哦，
4: 后来病退了。
3: 哎呦，
4: 他顶他父亲这班。
3: 哦，接班
4: 就上班了。
3: 哦，
4: 你上班你就老老实实上班吧。他不去。
3: 怎么呢？
4: 也不怎么上班，上了2年
3: 啊，
4: 也不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领导给抹子顺溜了。

0: 骂死顺溜。
1: 哎，给他往上提了一下
0: 啊，
1: 给那叫铲煤，
0: 铲煤提了一下
1: 啊，铲煤，天天往那个车厢铲煤。
0: 哦，您就是往火车里铲。
1: 对啊，
0: 那叫丝炉，
1: 他不铲车走不了啊。
0: 啊，对对对，
1: 就是丝炉。
0: 哎呦，
1: 天天铲，天天铲。哎呀，这个找黑子呀。
0: 哎呦呦呦，
1: 你说你好好待着不就完了吗？
0: 啊，
1: 他不行。
0: 怎么了？
1: 还铲铲铲铲铲，天天铲
0: 啊！
1: 当然了，这活也脏也累
0: 啊，
1: 是不是？浑身上下都黑呀！
0: 哎呦
1: 呀，全是那个煤呀！
0: 哎呀，
1: 回到家一擤鼻涕，哼，两块小煤砖啊！
0: 嚯，
1: 太脏了！
0: 哎呦我的！
1: 回到家，梆梆梆一敲门，他媳妇一开门看不见他呀？
0: 怎么呢？
1: 一张嘴才能看见白牙呀！
0: 嚯哟，黑成这样了！
1: 太黑了！
0: 哎呦
1: 啊，不是他人黑呀、啊？
0: 啊，怎么着？
1: 他那人挺白净的，
0: 啊、
1: 他那个班黑。
0: 哦，这工作，
1: 嗯，
0: 哦，
1: 好好上班不就完了吗？他不去，
0: 怎么呢？
1: 可他跟领导，他把领导给骂到顺溜了。
0: 哎呦呦，
1: 哎呦，他又升了，
0: 又升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又上那个那叫什么开那火车？
0: 哦，现在这个电动机车。
1: 哎呀，
0: 哎呦，
1: 这朋友们呐、
0: 啊，啊，
1: 不用上班啊。
0: 怎么了？
1: 办公室有空调啊，
0: 那
1: 往那一坐，一摁按钮就算上班了。
0: 那是一摁钮就走了，
1: 上三天歇两天呢。
0: 怎么了？
1: 是人干的活吗？那都，
0: 这什么话这叫
1: 啊？上三天歇两天，没事还弄个鸟笼子，还逗个蛐蛐，那大街上溜一溜。
0: 哎呦，
1: 气死我就得了。
0: 你这什么心理这都、
1: 啊、不行，我得想法，我得弄弄他。
0: 你弄人家弄得着吗？你
1: 我弄得着，弄得着。
0: 干嘛呀？
1: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0: 怎么了？
1: 终于有一天让我抓住了他的小辫子。
0: 啊？抓人把柄了。
1: 对了，
0: 什么把柄？
1: 这个找黑子，在外地有一个私生子。
0: 哟，哎，你怎么知道的？
1: 那天我上邮局了。
0: 上邮局？
1: 我发信去、
0: 啊、
1: 旁边找黑子正写呢，我一瞧，哟，这怎么回事？
0: 啊，
1: 私生子。我说黑子，
0: 黑子，
1: 这怎么茬啊？
0: 啊，
1: 哟，大哥，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我媳妇儿，行不行？行不行？你别告诉我，这是我的私事儿
0: 啊。
1: 行
0: 啊，你嘴严
1: 哈，回头我就告诉媳妇儿了。
0: 这什么人呀、啊？你
1: 对了对了，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0: 哎，这是耿直吗？
1: 就这么耿直。
0: 哎呀，
1: 到了晚上，他媳妇跟他打呀。
0: 哎呦。
1: 打得落花流水呀、啊！
0: 哎呦，
1: 媳妇那哭声跟火车拉皮似的，太美了！
0: 什么心理啊？这人都是
1: 美死我了！
0: 哎呀，
1: 哎，这赵黑子的事儿刚搞定
0: 啊！
1: 我们院里那个王老师，
0: 王老师
1: 又把我气着了。
0: 王老师怎么气你了？
1: 就这王老师
0: 啊！你这么一气你就落呀？这怎么了？
1: 王老师他们家太穷了。
0: 嚯，你住什么院里了？这是
1: 穷到了极致啊！
0: 哦，人家都穷
1: 啊，他们家六口人
0: 啊，
1: 就住5平米。
0: 我、哦、一人不到1平米
1: 啊！
0: 哎呀，
1: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0: 漏，
1: 经常上我们家借盆去
0: 啊，
1: 接雨。
0: 哦、
1: 六个人，六个窟窿眼往那一接雨。
0: 哎呦，
1: 一宿甭睡了。
0: 哎呀。
1: 他们家那个炕啊，
0: 啊，怎么了？
1: 睡的那个铺
0: 啊，
1: 你见过，一个铺吧？
0: 见过呀，
1: 见过上下铺吧？
0: 上下的。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这怎么讲啊？
1: 上面睡一个，中间睡一个，底下睡一个。
0: 哦，三层楼似的。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啊？
1: 那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他们家人都裸裸着呀。
1: 那你还见过上中下铺吗？
0: 哎呀，好，这房有这么高吗？
1: 他们家就这么睡。
0: 哎呀，
1: 美死我了。
0: 人家家怎么穷你就高兴、
1: 啊、哎呀，太穷，他土命啊。
0: 哎，这
1: 土命啊。
0: 哎，
1: 就应该穷死啊。
0: 哎呀，
1: 你说你穷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
1: 他不好好待着。
0: 怎么了？
1: 平常教小学呀、
0: 啊、小学老师啊，
1: 后来努力工作，天天向上，教了中学了。
0: 怎么了？
1: 工资也上去了。你说你住三居室无所谓
0: 啊？
1: 您倒是节俭一些啊。
0: 怎么了？
1: 奢侈啊。
0: 人家怎么奢侈了？
1: 太奢侈了。
0: 您说说。
1: 一礼拜吃3回基围虾
0: 啊？
1: 一礼拜吃4回大螃蟹啊？
0: 哎，不，你等等。
1: 好家伙，
0: 你等等，人家吃基围虾吃螃蟹，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0: 哎呦，这我咔着咔着翻呐，这么大瘾呢您？啊，
1: 大螃蟹呀、
0: 啊！哦，螃蟹壳，哎呦，

0: 鸡没下呀。
1: 那怎么了？
0: 啊，我拿起来我捏了捏呀。
1: 怎么了？
0: 我捏了捏呀。
1: 啊，捏的虾，
0: 硬的呀。
1: 是刚硬的怎么了？
0: 证明它之前是活的呀。
1: 好鲜
0: 啊，
1: 鸡尾虾。
0: 当然了。
1: 哎呦，
0: 您吃也就吃吧。
1: 啊，
0: 您倒是啃干净了哇。
1: 哎，这您接着啃呐。哎呦，行了行了，哎呦，行了，您这都什么金命啊？这都是啊，行了，
0: 我是金命啊。
1: 哎呀，这这拾荒的命，这是。哎呀，行了，别啃了。嗯，
0: 太可气了。
1: 哎呦
0: 啊，这都不算什么，
1: 还不算。
0: 扒了扒了扒了，我扒了一看一瞧啊。奶粉袋啊，
1: 奶粉袋怎么了？
0: 他们家那儿子刚生那儿子，
1: 嗯，
0: 喝奶粉呢。
1: 这不都不喝奶粉吗？
0: 多么的贵了！
1: 哎呦，
0: 我拿起来一瞧啊，
1: 啊，
0: 没有一个中国字啊，
1: 全是外文，
0: 全是外国字啊！
1: 哎呦，
0: 哟哟哟哟哟哟哟，
1: 怎么？
0: 你那外国字我就不懂了吗？
1: 那你怎么办啊？
0: 外英文我就不懂了吗？
1: 我
0: 哼，
1: 我
0: 打一车
1: 啊，
0: 我直奔外国语学院
1: 啊，
0: 我找一大教授给我翻译。
1: 哎呦，
0: 我花了1000块钱。
1: 您这么大瘾呢？怎么？
0: 我说教授，您上来给我翻译翻译。教授拿过来一瞧，朋友
1: 啊，
0: 这是荷兰进口的。
1: 哎呦，
0: 荷兰进口的
1: 啊，
0: 哪写的呢？你看这儿，荷荷乐安兰。
1: 哎嗨，这就不用教授了啊！
0: 你把钱退我。
1: 哎好，
0: 退我。
1: 您早干什么来的呢？
0: 你看后边
1: 啊，
0: 进进口口
1: 啊，进口。哎呀，
0: 给我钱。
1: 啊，行了，
0: 不退，就不退，连他都气我呀啊！
1: 那是，让你找人家了。
0: 行啊，
1: 嗯，
0: 嘿，拿着奶粉袋
1: 啊，
0: 回家，
1: 回家，
0: 刚进院
1: 啊，
0: 看见王老师了
1: 啊，
0: 我得说他两句。
1: 说人什么呀？
0: 王老师，
1: 嗯，
0: 王老师
1: 啊，
0: 您的孩子生下来得会说英语吧？
1: 说什么话这叫？
0: 得会说呵呵蓝蓝语吧？
1: 嗯，甩钱
0: 了。好家伙的，喝奶粉都是荷兰进口的呀。
1: 嗯，
0: 你行啊你，你太奢侈了你。
1: 哎呦，
0: 一席话说的王老师哑口无言。
1: 哎呦，
0: 站那儿直哆嗦
1: 啊。哎呦，气的
0: 哆嗦了半天。
1: 嗯，
0: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来。
1: 什么话呀？
0: 你能不能吃饱了撑的吗你？
1: 哎呀哎。你好不吃饱了撑的吗你？
0: 人民教师啊，
1: 怎么了？
0: 知识分子啊。
1: 是啊，
0: 他敢骂街。
1: 哟，还骂街还、
0: 啊、骂街，
1: 早该骂街了。
0: 你等着他。
1: 怎么了？
0: 你等着他啊。
1: 等什么呀？
0: 嘿，拿小本啊，我给你记上啊。
1: 我还有本呢。
0: 当然了，当然了。嘿，我给你记上。
1: 神仙您都记上。
0: 王老师 啊
1: 费尽心力啊。您是
0: 我还吃饱了撑的。
1: 哎呦，
0: 我生气呀！
1: 啊，是是是，
0: 气得我这个心呢。
1: 哎呦，
0: 我是一个耿直的人呐，朋友们。
1: 哎呀，六神心梗了吧？
0: 不难受啊！
1: 哎呀，
0: 我得出去溜溜啊！
1: 还溜呢？
0: 我刚出我们的院，
1: 嗯，
0: 碰见一小子。
1: 谁呀？
0: 老孙家那二小子又把我气了。
1: 老孙家二小子。
0: 要提起老孙家这二小子，
1: 这二小子要倒霉，您看吧。一乐就得倒霉啊！这人，
0: 这二小子
1: 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我跟他上的一个学校。
1: 是啊，
0: 小时候他笨呐。
1: 哎呀，
0: 老师问好些问题，问10个9个他都答不上来，
1: 太笨了。
0: 老师问了，
1: 啊，
0: 2+2等于几？得我站起来
1: 啊！
0: 四，
1: 呵，
0: 得我站起来。
1: 你真聪明
0: 啊！
1: 你太聪明了，就你，我告诉你，
0: 就这二小子。
1: 哎呀，
0: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他就上一个科技公司，他拔尖儿了。
1: 很聪明
0: 啊，无所谓
1: 啊，
0: 你好好干的行
1: 啊，
0: 还上外国发展去了。
1: 哎呦，
0: 给我给气的呀。
1: 瞧您什么心理啊，
0: 上德国去了。
1: 那怎么了？
0: 挣好些钱呢
1: 啊，
0: 混的算混整了
1: 啊，
0: 回来了。好，我碰见他了。
1: 嗯，
0: 我说干嘛去
1: 啊？
0: 大哥，这不最近吗？
1: 嗯，
0: 感冒了。
1: 啊，变天儿
0: 啊！感冒，我让我开车，我上医院，我拿点药去。
1: 哦，你又怎么了，
0: 朋友们？
1: 啊，
0: 我不好受。
1: 怎么不好受啊？
0: 您可能不太清楚
1: 啊，
0: 就我们。

0: 家呀，
1: 啊，
0: 离医院
1: 嗯
0: 300米
1: 啊，
0: 他开车去呀，
1: 那他想走着累呀，
0: 他还告诉我，
1: 你问的呀，
0: 啊，想我活得长是不是？
1: 哎呦，
0: 告诉我行，啊，行二婶
1: 啊，怎么了？
0: 我给你记上啊，
1: 嚯，哎呦，这记账用的这本儿。
0: 二小子啊，
1: 嗯、
0: 啊、嗯、啊，就你，就你，
1: 啊、哎呀，
0: 记着你了，
1: 嗯、
0: 啊，你不是治病去了吗？
1: 啊，
0: 你感冒去了吗？
1: 啊，
0: 行，
1: 行，
0: 我散播，
1: 你散播，
0: 我跟我们全院人都说了，
1: 说什么呀？
0: 二小子
1: 啊，
0: 得了艾滋病了，
1: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没有十分钟、
1: 啊，
0: 院里人全都知道了。
1: 哎呦，
0: 我高兴啊！
1: 是啊，
0: 我出去溜达溜达，
1: 还溜达，
0: 走一走
1: 啊！
0: 我正走着呢。有一人把我气着了，
1: 谁呀、啊？
0: 气坏了我了。
1: 又把谁又气着了？
0: 就老耿家那二嫂子
1: 啊！
0: 你说多气人
1: 啊！
0: 要说这二嫂，
1: 快乐了。
0: 这二嫂子，
1: 这，您说二嫂怎么气您吧？
0: 穷啊！
1: 哎呦，
0: 穷到了极致啊！
1: 我的
0: 妈呀，太穷了！就这二嫂子
1: 啊，
0: 什么工作呢？
1: 什么工作？
0: 就是每天啊给人扫地，
1: 扫地，
0: 这叫扫地工啊。
1: 哦，大街扫大街
0: 啊！
1: 哎呦，
0: 每天早上5点就起了
1: 啊，
0: 天不亮啊，
1: 是吗？
0: 5点起床，我定闹钟了、
1: 啊。你等会儿，
0: 嗯，
1: 天不亮5点起床，你怎么知道？
0: 我定了闹钟了，
1: 啊，
0: 5点哒，我就起来，爬窗户想，哟，这二嫂怎么还不出来呢？好，一会儿出来了，行了，我踏实了，我睡觉了。
1: 嘿，您是门房是怎么着？
0: 我天天扫啊。
1: 您天天守人家，
0: 我高兴啊！
1: 哎呦，
0: 您谁成想
1: 啊？
0: 扫地扫了2年
1: 啊，
0: 第二嫂子
1: 怎么了？
0: 下岗了，
1: 人家下岗你这么高兴啊？
0: 高兴！
1: 哎呦，
0: 没，
1: 怎么了？
0: 好家伙，他给人擦的皮鞋呀、
1: 啊？怎么了？
0: 他给人家洗个床单啊？
1: 他自己创业呀、
0: 啊？啊，他给人回收这个废品呢、啊？
1: 怎么了？
0: 他给人擦皮鞋
1: 啊？
0: 我还多给他1块钱呢。
1: 哦，一次多给1块，
0: 一回多给了6毛，一回多给2毛，还有一回多给了2毛。
1: 你说记得还真清楚，您看了吗？
0: 多给1块钱呢。
1: 嗯，
0: 你说你好好待着，你多好。
1: 嗯，
0: 天天弄这个，天天弄那个，
1: 啊，
0: 不闲着。
1: 是啊，
0: 弄了200来个人，
1: 啊，
0: 天天擦皮鞋，天天废品回收。
1: 哦，
0: 现在
1: 啊，
0: 开了2个饭店，
1: 哎呦，
0: 弄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1: 啊，
0: 开了2个旅馆，
1: 哎呀，
0: 活活把我气死了。
1: 哎呀，
0: 一年纯利润300多万呢！
1: 哎呦，
0: 气得我不行了。
1: 哎呀，你瞧这模样，
0: 我给他打电话。
1: 打电话干嘛？
0: 打电话气他。
1: 哎呀，气人家。
0: 喂，
1: 啊，
0: 秘书接的。
1: 哦，不是他。
0: 喂，你好，我找你一个擦皮鞋的。
1: 啊，擦皮鞋的，
0: 让他给我出来。
1: 哎呀，
0: 让他还我那1块钱。
1: 哎呀，好，
0: 快点，
1: 要账的讲话。
0: 您是找我那个王总吗？
1: 啊，
0: 我们那个王总他出去了。那他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吗？让他还我1块钱。
1: 哎呀，
0: 快点，
1: 够电话费钱
0: 了。我就不行了，让他出来。
1: 哎呦，
0: 扣了电话，我心里这个气呀。
1: 哎呀，
0: 这个着急呀。
1: 嗯，
0: 是人吗？他还、
1: 啊、说人家呢还。
0: 不行，
1: 嗯，
0: 我告他，
1: 告他，
0: 我告他偷税漏税。
1: 哎，不是，你等等，
0: 嗯，
1: 你有证据吗？
0: 没证据，
1: 没证据，你告人家？
0: 我告他贪污腐败。
1: 你有把握？
0: 没把握。
1: 没把握，你告诉
0: 他，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1: 那怎么还有作风的事儿？
0: 反正我都给他写了。
1: 哎呦，
0: 税务局、工商局都记。
1: 哎呀，
0: 让他难受半年再说。
1: 什么人性这都是？
0: 记完了信，
1: 嗯，
0: 往家走
1: 啊。
0: 北风凄凄呀、啊！
1: 哎呦，
0: 我难受啊。
1: 是吗？
0: 我这个血管啊，
1: 哎呦，怎么了你？
0: 都冲到脑子上面了。
1: 哎，大紫脑袋，
0: 我难受啊。
1: 哎，那是难受。
0: 吧唧，
1: 怎么样？
0: 我就扔在马路边上了。
1: 哟，您晕倒了？
0: 妈，
1: 哎呦，
0: 也不哪两个缺德的臭不要脸的把我送医院去了。
1: 不，人家送医院你还骂人家？
0: 你说挨你什么事啊？
1: 哎，好，
0: 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0: 你给我弄醒了，还跟我说话呢？
1: 得说呀、
0: 啊。这位同志啊，
1: 啊，
0: 您这个病啊是由气上所得。
1: 你看看出来了、
0: 您这个心态需要你自己调整一下。
1: 哎，
0: 那您这个心态太要命了。
1: 嗯，
0: 你要是再不调整的话，你自己就容易把自己弄死。
1: 哎，好
0: 啊。记住了啊！
1: 哎，
0: 行不行？走走走走，
1: 您好好听听这医生的话啊，好好静养静养吧，
0: 静养静养。
1: 对，
0: 我好好待着吧。
1: 对呀、啊，
0: 我在医院好好待着吧。
1: 啊，
0: 还不行？
1: 怎么了？
0: 那4个人，哎，
1: 啊，
0: 手拉手上医院瞧我来了。
1: 街坊邻居瞧你怎么了？
0: 看我来了，还说话呢？
1: 说什么呀？
0: 呵，就那赵飞子啊，跟我说了，他媳妇儿啊，赵飞子媳妇儿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呦喂，大哥呀！啊。哎呀，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嗯，哎呀，太感谢你了。
1: 感谢。
0: 您不是说我们那叫黑的、啊、在外头，他不是有私生子吗？啊，我回去我跟他打呀，哎呦，哭啊！第二天他才跟我说实话呀。
1: 说什么呀？
0: 他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一个小学生。哎呦，资助人家上学，这是好事啊。
1: 好啊。
0: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是不是？你听说你病了，我是给你递了二两水果来，你尝一尝，行不行？啊，我尝什么尝？我尝什么尝？我找一地方钻着我就得了，我就不哭了。哎呦。
1: 这都害怕了，
0: 哎，嘿，王老师又过来了。
1: 王老师怎么了？
0: 大兄弟啊，大兄弟啊，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啊、我还真的谢谢你。
1: 谢谢你什么呀？
0: 你们说我们的孩子喝的是什么荷兰的奶粉吗？啊，是不是？我回家我上电视上网也查了，啊、那个奶粉不好，那里头有什么什么二恶英，哎呦，什么聚氰胺，哎呦，不好，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1: 是啊，
0: 啊，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谢谢你，我给你递了二两点心了，你尝一尝行不行？我尝什么？我他妈的我淹死得了，我就。
1: 那这叫喝，喝这模样。
0: 难受啊！哎呀啊！这二小子又过来了啊！大哥，我听说您病了，我过来瞧瞧您。啊、您那回不是说我得了什么艾滋病吗？啊！回家我妈吓坏了，
1: 是啊，
0: 着急呀、
1: 啊，
0: 推着我让我上医院去了。到医院您别瞧，你别说啊，嗯，还真是查出点东西来。
1: 查什么了？
0: 查出一个脂肪瘤来。哎呦，这您要是不说，我这脂肪瘤得病变了啊！
1: 对呀、
0: 啊，这是好事啊！
1: 好事，
0: 我得谢谢您啊！我给您拿了点苹果，您尝一尝。我说这么长，长什么长什么？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得了，我就。
1: 啊，这嗨，
0: 你不活着了，我
1: 是啊，
0: 正说着呢。嗯、啊，二嫂子又过来了。
1: 哦、二嫂子怎么了？
0: 哎呦喂，大兄弟呀、啊，大兄弟，我得谢谢你呀、啊。嗯，你不是说我们贪污漏税吗？啊，人家上我们这查来了，我们不光是不贪污不漏税呀、啊，我们呢。还是纳税的先进工作者呢，哎呦，我得谢谢你呀、啊！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让你上我们这儿当监督员来，嘿，聘书都给你拿来了，你去不去啊？哎、我去什么去？去什么去？我死这得了！我哎呀，
1: 这回知道脸红了吧？
0: 走，快走！哎，
1: 我知道脸红了，
0: 我就难受啊！啊，你说我也是一个大小伙子，
1: 是。
0: 二十多岁了，
1: 你想明白呀、
0: 啊？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1: 对，
0: 我成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嗯，啊，我心里狭窄呀。哎呀，照这么下去我不行啊。
1: 是啊，
0: 您说我笨吗？
1: 您不笨，您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0: 你说我懒吗？
1: 您不懒，您有功夫翻垃圾箱呢，
0: 是不是啊？嗯，我又不笨，我又不懒，啊，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1: 干什么不行啊？
0: 哪天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哎呦，我就琢磨呀，
1: 还有小本呢，
0: 拿出我的小本我看了看，
1: 看吧，
0: 这么些年我记了好多人呢，
1: 全是土命啊，
0: 记了好多事儿，你说我这有什么用啊？
1: 没有扔了吧，
0: 是不是？哎呀，我对不起这个呀，哎呀，我对不起王老师，
1: 是
0: 对不起你二小子，
1: 对对对，
0: 也对不起你二嫂子，
1: 都对不起，
0: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嗯，我确实是不应该呀，嗯，孙老师啊。
1: 怎么了？
0: 我连你我都对不起呀、啊！
1: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
0: 前两年你不是结婚吗？
1: 啊，结婚怎么了？
0: 我看你媳妇长得漂亮，
1: 那漂亮不碍你事儿啊？
0: 我心里难受啊，
1: 难受，
0: 我就报警了。
1: 报警？
0: 我跟警察说呀，啊，说你媳妇是三陪小姐。
1: 你缺德吧你？
2: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陪伴，还是无声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

0: 常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1: 救人啊，救人！
0: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那么今天呢，想必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啊，现在今天天气确实是比较热啊。但是呢，我们河北省的整体的天气呢，说明啊，眼下河北正式进入了一个主汛期啊，就说这个高温啊，局地的雷阵雨是未来三天的一个主旋律。那首先来看一下河北这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它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如果说在山区的农户啊，跑运输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范。那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南部啊，是以多云晴天为主啊，持续的高温，那最高气温普遍达到了33到36度啊，尤其是午后紫外线强度是极高的，所以说有户外作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
1: 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想
0: 那今天我们苏宁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2度，最高是34度，那空气是比较干燥，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正午时间段是闷热暴晒的。
1: 才有让你与我而
0: 那从昨天开始，我们河北中考是统一安排在6月21号到23号。那今天呢，是咱们还是在进行中考当中，尤其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也关注到我们苏宁会有一场雨啊，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也容易堵车。那如果说赶考的学生，至少要提前出门啊，备好雨衣呀，别用这个雨伞长的雨伞来遮挡视线，准备好透明的防水袋，把这个身份证、准考证啊、文具啊全部装好啊，避免这个雨水浸湿了答题卡，影响扫描。

么在昨天呢，也是夏至的节气，也是代表着从初夏到盛夏的转变。我国南方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暑热感是全天在线。那么北方呢，暑气渐盛，晴热暴晒。那随着气候的变化，这一时节也是加强健康防护、科学养生的一个重要时期了。

妈昨天是夏至啊，夏至呢虽然不是全年气温最高的时节啊，但是呢还是很多人会天天在空调房里吹空调喝冷饮，身体呢是有这种又困又乏，体内呢暑湿堆积。那其实呢这我们就要聊到了夏日该怎样科学的去暑去湿，来避开一些养生的误区。你像我们很多人一到夏天觉得热啊，就开始猛灌冰水呀、冰饮料啊，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里，有的还是顿顿的吃生冷凉菜。这些做法看着是很解暑，但其实呢是特别的伤脾胃，时间久了就容易没有胃口。

身发沉啊，会有拉肚子呀、啊、脾胃功能失调，反而呢就更容易中暑难受了。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所以说呢，结合中医养生知识啊，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啊简单又好操作的去暑的方法，像在家呀干活的间隙啊是都可以做的。第一呢就是适当的午休啊，夏至养生重在养心。那中医是讲夏季和心气相通的，夏天天热，人就容易烦躁心慌焦虑啊。你像现在眼下也是中考的时节，你像家长还是考完试的孩子，情绪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比较耗心神。那中午呢抽出半小时的时间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啊，也不用久睡，闭目养神也可以。这样的话呢，就既能够缓解一上午的疲惫，还能够平复心绪，安定心神。你像下午干活啊学习啊都更加有精神了。那切记啊，午休的时候别趴在空调的风口底下睡，这样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受凉。就这样被你征服。那第二呢，就是合理的膳食，多吃苦啊，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啊。有句老话讲啊，夏季吃点苦胜似常年补。你像我们日常买菜可以多买一点苦瓜、苦菊、莴笋这类苦味的蔬菜。那中医说苦入心啊，常吃呢是能够清心火的，缓解夏天的心烦燥热、口干上火的情况。那另外你像咱们河北人平时爱吃一些面食还有肉食，那体内湿气重呢，建议日常的话呢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啊、薏仁可以煮粥或者是煲汤都是非常合适的，再搭配上木瓜呀、香瓜呀这类温和的瓜果，就说整体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好消化。那但是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冰镇的西瓜、冰饮料啊、生冷凉拌菜，那尤其是老人还有孩子啊，冷热交替它是非常刺激肠胃，很容易腹泻腹痛。

北京时间下午3:27，这里是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那么现在随着天气啊持续的高温，隔三差五的下点雨，所以说不管是小区里面或者是河边呀、田间地头呀，蚊子就非常多了。而且呢，你像昨天我在吃饭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吃饭，哎，他也在说，他说只要是一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蚊子啊偏偏呢只盯着自己咬。那么我在前两天也看到我们人民日报这边讲到了，他说这个给大家了一份啊科学防蚊快速止痒的这样的一个实用指南。那首先先来纠正流传多年的一个误区，就像很多人说招蚊子啊容易被蚊子咬是因为自己是 O 型血，那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并不成立的。蚊子它找人它不靠分辨血型，而是一套多感官导航系统。第一呢，它能够远距离捕捉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新陈代谢快还有呼气量大呼气量比较大的人是更容易被盯上的。那比如说运动过后的年轻人、孕妇呀，还有像很多的这个经常干农活出汗比较多的人。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汗液当中的这个乳酸呀还有氨味儿啊也会吸引蚊子。体温越高出汗越多，身上的气味啊信号它就越明显了。那第三就是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一样，就算没有出汗，有些人天生皮肤的分泌物也是格外的招蚊子。那第四就是蚊子它的视觉是偏爱深色，穿黑色、深蓝、红色衣服它是比浅色系更容易被咬的。那简单讲呢，招蚊子是二氧化碳啊、体温、汗液、肤色、衣物等多种因素来叠加的，跟咱们的血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现在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翻唱版本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那这是一首老歌了，最早呢是1988年由陈慧娴来演唱的。那现在呢，这首啊婉转悠扬的歌呢是由阿丽月来翻唱的版本。其实很多人老一辈的听众吧也都比较熟悉原版。那现在这个翻唱版本呢，我感觉也很独特细腻啊，自带。

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写进了离别与重逢。你看我们这一生有毕业分开的同窗，有外出务工久别不见的亲友，还有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总是免不了一次次的分开。但是歌里藏着一份豁达的温柔，就说不必纠结当下的别离，山高路远，人生何处不相逢。

0: 那现在这首歌曲是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6年，那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了。那这么多年过去，不管说是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在外奔波多年的人啊，我感觉听到前奏，心里都会泛起不一样的感触。
1: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
0: 边。我感觉许巍的歌呢，是永远藏着远方热爱和初心。你像歌词当中写到，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那这句呢，也几乎是无数人年少时共同的心愿了。

0: 身边。
1: 那我也非常喜欢这一句歌词，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总有非常疲惫的时刻啊，比较郁闷的时候啊，难免会心烦焦虑，那感觉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剂温柔的安慰，它也告诉我们你不必困在于当下的

现在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发行于1993年 Beyond 乐队演唱的《海阔天空》。那这首歌已经3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呢，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励志金曲。

那这首歌呢，我也想送给咱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你像咱们比如说做生意也好啊，摆摊啊，外出务工啊，操持家务啊，那日子当中呢难免会有辛苦，会有压力，偶尔会觉得疲惫委屈，但是呢就像歌里面唱的，风雨都是人生常态，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都会铺成往后宽阔的道路。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你听到了没有？咱们又可以唱戏了。这是真的吗？
1: 真的。
0: 怎么说，我们又可以唱戏了？我们又可以唱戏了。
2: 都把大堂
0: 挂

0: 怎么了？
1: 没事。我的腿。
0: 你的腿怎么了？
1: 怎么一点力量都没有呢？
0: 来，你站站试试。
1: 来。李荣啊，
0: 哎，
1: 我的腿站不起来了。

春天来了，党和人民又把评剧舞台重新交给了我，可我的腿却站不起来了。那段日子，我的性格变得敏感多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不想说话。就连疼我爱我的祖光，我都不想见。大家都在劝我一定要坚持，我心里明白，我什么都能忍，什么都不怕，最怕的是这条腿还能走到舞台上去吗？这是我吗？你的眼神里透着纯净，嘴角上挂着甜蜜，这西装，这头面，更使你散发出永恒的魅力。

我真的就这样残了。寻风侠，你就这样。

0: 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

0: 是小动人的不是，三娘你要严加的训教，快快与你母亲跪下。
1: 大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要回部队去了。
1: 哎呀，那哪成啊！

0: 沙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哦，给我提意见，好吧，提吧。
0: 沙奶奶，您听着。

不停手，一日三餐有余下。同志们说是这样唱起来不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够爬。

乡民汉奸情贼吧。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4: 对。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啊？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果蔬丰产，乡村兴业，各地因地制宜，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
3: 眼下，我市各大设施农业产业园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各类优质果蔬陆续成熟上市。凭借因地制宜、规模布局，各地持续激活现代农业发展新动能，让小果蔬长成大产业，让大棚田撑起增收路。
4: 日前，在肃宁县梁家村镇南白杨村设施大棚内，早熟蜜桃喜获丰收。红润的桃果，果香浓郁，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一派繁忙景象。

0: 大棚设施种植受天气影响小，能够实现稳产高质量，错峰上市。现在我们不仅有线下批发，还增加了采摘、线上销售等多种渠道。今年桃子销量和收益都很不错。
1: 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积极引导发展葡萄、甜瓜等特色种植，推广普及科学管护技术，壮大果蔬产业规模，助力果蔬产业提质升级。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布局，继续深耕设施农业种植，进一步延伸农产品休闲采摘等产业链条，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
1: 青县盘古镇的优质甜瓜同样市场火爆，走进青县盘古镇北柳村的甜瓜大棚，棚内藤蔓青翠，饱满的星田金冠甜瓜挂满枝头，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处处呈现忙碌有序的丰收图景。该甜瓜品种自外地引进后，经本地农技改良，适配本地水土，是目前全国唯一干瓤品种，存储时间可达10到15天，凭借其优良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3: 我种这个甜瓜，尽管甜瓜种了有个3年了，然后这个甜瓜这个口感酥脆，吃着非常甜。这个甜瓜一直销往这个天津、北京，对这个很多吃甜瓜人获得了一律的好评。这个甜瓜产量高，比那个普通的那个品种贵个2毛到3毛，非常好卖，也非常受卖。
1: 立足自身农业资源优势，青县盘古镇围绕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大力发展特色设施农业，不断引进优质瓜果品种，积极推广科学先进种植技术，持续壮大产业规模，让农户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4: 近年来，盘古镇积极推广金冠甜瓜新品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现有种植规模达到2300亩。我们努力做好技术服务，保证瓜果品质，全力推动我镇特色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我市多措并举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带动农户稳定增收。通过落实本年度设施农业贷款贴息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推进大棚提档升级，依托36个省级农业创新驿站，引进改良特色果蔬，推广立体套种、集约化育苗等先进种植技术，并依靠科技赋能产业，同步完善种苗培育、田间种植、采摘稳履、线上线下销售完整产业链，持续向外输送优质果蔬，全方位助推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5: 6月18号，由肃宁县教育局、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2026年小学生乒乓球比赛在县体育馆收拍。来自全县各小学的17支代表队，120余名学生参赛。比赛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4个项目，采用分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赛场上，小选手们敢打敢拼，直拍横打、正手快攻等技术动作运用娴熟，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基础和多日的备赛成果。教练员现场指导，裁判员严格执裁，赛事运行平稳有序。本次比赛为全县小学生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检验了各学校体育教学的训练成效，推动乒乓球等体育项目在各学校的普及与发展，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6: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8: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才送您光球皮，太爽了！大商场买一件的钱，在这能淘好几件，性价比超爆。送您球皮为啥这么实惠？
1: 因为咱们苏宁是中国球皮之都，毛皮、动物养殖，原皮材料集采，服装服饰生产一条龙，成本优势明显。目前苏宁年交易皮张6000余万张，交易额约100亿元，原皮交易量约占全国的70%。
0: 20万平方米的华斯裘皮城里，各式各样的大衣应有尽有，在这儿逛街可是个体力活，
2: 还是有这种镶嵌嵌花的工艺在里面。这是一款含有国风元素的皮草，将国风等时尚元素与传统工艺相结合，把裘皮服装设计的时髦大方有气质。像我们每年冬天，我们苏宁都会举办裘皮服装购物节，不断扩大苏宁裘皮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来不了苏宁的朋友们也别着急，裘皮城近700个商铺都开通了电商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逛商场购皮草。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5: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6: 一座承载梦想的校园，青涩的我们在这里开启求知之旅。老师的教诲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明灯，记忆中的老街藏着童年的脚印，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时光流转，老街的模样渐渐模糊，如今城市快速发展，这里不仅有繁华，更有家乡企业的蓬勃发展。
7: 这是我的家乡，
8: 这是我的家乡，
9: 这是我的家乡，
10: 这是我的家乡。
8: 苏宁，
9: 苏宁，
7: 苏宁，
3: 苏宁。
6: 让我们一起助力家乡，创造更多辉煌。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6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

0: 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

0: 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

0: 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

0: 市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 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

0: 发动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1: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0: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3: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0: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4: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0: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5: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

0: 他们的爱了，它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它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它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它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
1: 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2: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豚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叔、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3: 在母子豚的专属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4: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3: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4: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3: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4: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3: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4: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他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他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他的身体去保护他，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他接触。
3: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 6.5 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

0: 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1: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未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4: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这个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3: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4: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踢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踢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3: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5: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
3: 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

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

0: 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1: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卧眼，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
9: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诸葛亮根据刘备的心理，因为刘备屡受挫折，所以诸葛亮告诉刘备，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养一人谋也。今曹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辅，此可用为远而不可图也。明明白白告诉刘备，曹操你不能争了，而孙权只能作为援而不能图。那么你刘备应该怎么办呢？刘备这时候双眉紧皱，眼睛看着诸葛亮。诸葛亮告诉刘备，荆州北居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诸葛亮首先告诉他，你要得荆州，因为荆州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东边呢是江东，西通八郡属地，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身为荆州之主，他早晚是守不住的。荆襄九郡42州县可能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将军您是不是打算占据荆州事业呢？ 诸葛亮说到这儿，他

瞧着刘备，他并不想刘备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诸葛亮知道荆州牧刘表刘景升是汉室宗亲，刘备也是汉室宗亲，而且他们的辈分是一样的，两个人是同宗的弟兄，而且刘备他是以仁德布于天下。再说刘备兵败汝南，到荆州来以辅刘表，所以诸葛亮知道刘备在这个时候也不便于表态。诸葛亮接着又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已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只能知使私得明君。诸葛亮告诉刘备了，荆州是代天所以资将军，是上天留给你的，那么你再看看西边的益州，益州地势十分险要，十分坚固，腹地辽阔，沃野千里，那是天府之国呀。汉高祖刘邦当初就依靠这块地盘而得了天下，建成了帝业。现在益州之主刘璋刘季玉暗弱无能，他统治不了。在他北边呢，还有汉中的张鲁，这张鲁老威胁他，时时刻刻都惦记着灭刘璋夺西川。其实呢，刘璋手下能人不少，忠臣也很多，西川又是那么富有，就是因为刘璋对这些不知道爱惜，所以西川的有能耐的人都希望有一位英明之主来代替刘璋刘季玉。那么这个明君是谁？就是你刘备刘玄德。诸葛亮分析的相当对，到了后来西川刘璋手下张松法正孟达商议好了献益州，张松献地图见曹操，结果曹操没看得起这个张松，就把张松挤到刘备那儿去了，刘备才进了西川。诸葛亮说到这儿，他再一看刘备，刘备点了点头，诸葛亮自己也十分兴奋。将军，你既是帝室之胄，信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严祖，西河诸戎，南抚夷越，外接孙权，内修郑里，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丹似湖江，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为将军图之。诸葛亮说了，说你刘备是大汉宗亲，汉高祖二世一代玄孙，你是帝室之胄啊，而且你这个汉室宗亲是当今万岁承认的，汉献帝让宗正卿查了家谱，然后升偏殿，当今天子跪倒在地叫你皇叔，你是明宗是正牌的呀，你是堂堂帝室之胄，而且你信义早就显扬于四海，广交天下英雄，求贤思贤若渴，你要有荆州益州，有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本之地，你刘备不就好办了吗？现在你小小心也弹丸之地，你怎么能成其大事？你必须得荆州得益州，有了这两个根本之地你就好办了。其实诸葛亮告诉刘备，也就暗示刘备了，你要不夺荆州，你要不夺益州，荆州这块地盘曹操想得，孙权那也张着嘴呢，你要不想得益州，不想得西川，刘璋他也守不住，而且张鲁离这儿多近呢、啊、只要你刘备刘玄德有了荆州有了益州，固守险要，然后西河诸戎，南抚夷越，

猪戎呢，就是益州西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夷越是益州南边的少数民族。你刘备只要得了荆州益州，要跟这些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稳定后方，对内治理好西川荆州，积蓄力量，国富民强嘛。对外要联合孙权孤立曹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政策。所以诸葛亮出山之后，曹操大兵南下，诸葛亮立刻过江，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火烧战船，赤壁鏖兵，大破曹兵83万呢。曹兵败北了，刘备在荆州才站稳了脚跟，然后向西川发展，打开了蜀汉立国的兴旺局面。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形势，又给刘备提出了这么一整套的战略跟方针。你刘备只有这样才能等待时机，将来呢，你积蓄好力量之后，命依上将又打荆州出兵向宛城奔洛阳，李刘备呢可以带着益州的人马出秦川席卷汉中啊。老百姓单似胡将，一迎将军者乎？老百姓前来劳军呢，迎接你刘备，希望你重扶汉室，就这样你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说诸葛亮他最主要的告诉刘备，你就必须联合孙权，这是蜀汉立国的根本国策，关系到蜀国的兴衰存亡。咱们往后看蜀汉所有的历史，就能充分的证实诸葛亮这个外交的政策。诸葛亮一直坚持着联合孙权，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这一点明明确切告诉刘备了，如果你不联合孙权，你是决定失败的，你只有夺取了荆州益州作为根本之地，三分天下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顺应天时，因为曹操不能打，孙权不能夺了，你只能夺荆州益州。得了荆州益州之后，保其严祖，西河朱荣，南抚夷越，外接孙权，内修郑礼，你按照我诸葛亮的话做了，按照我的话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这方面都取得成功了，然后才能尽人事。尽人事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两路人马兵伐中原，一路又打荆州出兵，一路又打西川出兵啊。只有这样霸业才能成，汉室才能兴。诸葛亮说到这儿，把小书童叫过来，让他取出地图，就在中堂之上挂好了。刘备不知道这张地图到底有什么用处，诸葛亮用手指着这张地图，刘将军您看，这是西川54州的地图。将军，您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已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刘备看这地图是西川54州的地图。那么既然现在诸葛亮有这张地图，为什么后来还要张松献地图，刘备才能进西川呢？诸葛亮这张图是自己画的，是草图，那跟张松的可不一样。张松那张西川地图就是把军事要略、屯兵之所、屯粮草之地、所有屯钱财的地方，把刘璋部署的兵力、关隘画的是一清二楚。诸葛亮只是画了西川54州县的草图，他告诉刘备，你要打算完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这已然定了的。

南让孙权占敌利，人有长江之险。你呢，只能占你仁义信于四海，占仁和，你得了荆州益州，已称鼎足之势，鼎足三分吗？只有这样，你顺其天时，然后你才能尽其人事，两路人马伐秦，然后可图中原。现在刘备听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刘备如同拨云雾而见青天呐，心中豁然开朗。但是真正诸葛亮其中的含义，有很多地方刘备并不是了解的十分透彻，也不是十分理解的。那么诸葛亮呢，既然为刘备定好了国策，诸葛亮出山之后一直是按照隆中对的对策去指挥自己的一切行动。我们前边说了，诸葛亮一出山就给曹操致命的打击，火烧博望坡吗？然后曹操大兵南下，诸葛亮立刻联合孙权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打了胜仗，奠定了刘备的基础，刘备趁火起来了，得三分之一的天下。所以诸葛亮很高兴坐镇荆州。这时候诸葛亮的助手庞统庞士元先生来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过刘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庞统一来，诸葛亮认为自己的助手来了，自己镇守荆州，让庞统庞士元保着刘备进西川。可是诸葛亮万也没想到庞统死在落凤坡呀。庞统一死，刘备马上让诸葛亮进川，这是诸葛亮万万没想到的。诸葛亮一看刘备的意思，知道了是让关云长坐镇荆州，诸葛亮没办法离开荆州进西川。临走的时候，诸葛亮跟关云长说，二将军，主公把重任荆州之地给您了，我走之后，请问您如果曹操要兵发荆州，你怎么办？关云长回答得非常坚决呀，曹操来了，我跟曹兵决一死战，保住荆州。好啊，二将军，我再问你，如果说同时孙权也来了怎么办？关云长说，我分兵拒之。诸葛亮说，二将军，我可嘱咐你，如果说孙权来了，你绝不能分兵拒之，你记住我的话，只有东和孙权才能北拒曹操。诸葛亮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诸葛亮不走，诸葛亮完成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还真有可能成功啊。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后进了川，关云长坐镇荆州，威震华夏，不可一世。结果孙权命诸葛瑾到荆州面见关云长求亲。诸葛瑾说，二将军，我家主公有个儿子，你有个女儿，我家主公让我前来求亲。像关云长，你要是不答应可以，好话好说吗？结果没想到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他说了一句话，虎女焉配犬子。那意思，我关云长是虎将，我的女儿是虎女，怎么能嫁给孙权的儿子，嫁给犬子？所以说关云长骂人，骂人不对呀、啊。虎女焉配犬子，你孙权的儿子是犬子，那么你就是犬，犬就是狗。孙权要是狗，你关云长也不想想，那孙权的妹妹嫁给你大哥刘备了，那你大哥刘备就是狗没夫了。他要是狗没妇，你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你关云长也跑不出去。您说骂人有什么好处？不但骂人骂得自己，关云长这一骂，诸葛瑾挺寒碜的回去面见孙权，孙权急了。孙权手下大将吕蒙挂印为帅，白衣渡江，
袭击了荆襄事业，关云长败走麦城，荆州完了。要不是关云长败走麦城，诸葛亮不进川，一直外结孙权，北抗曹兵，荆州这块地盘不失，那么得给关云长留下多大的力量，将来他胯下马掌中刀，跟曹兵决一死战，那关云长还能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也有荆州的根本之地呀。这么一来，荆州丢了，荆州丢了，关云长死了，刘备刘玄德不听诸葛亮的话，打孙权大报仇吗？所以一把火，火烧700里，这一来把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少年积攒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全都给弄完了。诸葛亮啊，虽然没有一览新辉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是诸葛亮可怜了，并没完成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所以以根本之地尽人事，那就是一员大将出荆州之兵，奔宛城奔洛阳，一支人马由刘备率领所有的力量出秦川奔中原，就这一下把诸葛亮所有的计划全都毁灭了。到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北伐中原，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如果说荆州保住了，益州也保住了，两路人马兵发中原，还真有可能实现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两路人马兵发中原，出现光武再次中兴的局面。所以说顺天时好做，尽人事就不好办了。刘备是君，诸葛亮是臣，对于刘备的决策，诸葛亮也只能苦谏呐。那个时候的刘备跟现在坐在诸葛亮面前请诸葛亮出山的时候的刘备已然不一样了。到后来刘关张弟兄不听诸葛亮的话，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挽回局面，所以最后诸葛亮54岁累死在五丈原，对刘备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现在刘备听完诸葛亮这番话，站起来了，离开了座位，拱手致谢：卧龙先生，您这一番话使我刘备茅塞洞开，如拨云雾而见晴天，可是先生，您让我夺取荆州为家，后取西川建基业，荆州牧刘表刘景升，益州牧刘璋刘基玉都是汉室宗亲，那是我刘备的同宗弟兄，先生，我怎么能忍心去夺他们的根本之地呢？诸葛亮用手一指：刘将军，您请坐。我想你也知道刘表身有重病，刘表不久就会离开人世，刘荆州死了之后，他的大儿子公子刘琦懦弱无能，荆州的大权必然就落在蔡氏宗族之手，蔡瑁弟兄一党没有本事掌管荆襄事业，曹操马上要大兵南下了，只要曹兵一来，这荆襄必然归曹操所得，所以刘将军，你也不必有那么大的顾虑，江东孙权也打算夺荆襄事业，您想一想，是荆州您去拿呢，还是让曹操去拿呢？我劝将军您不要客气，不要总想你们是汉室宗亲，这荆襄九郡不能落在曹操之手，也不能归孙权，您要夺就是您的，而且非夺不可。至于益州的刘璋，他不是立业之主，昏庸无能，益州早晚也必归将军，只要将军得了荆州，益州得了二州，您才有力量同曹操孙权逐鹿中原，还望将军三思。

0: 刘备听完诸葛亮的话，顿首拜谢，顿首就是跪地磕头啊。诸葛亮告诉刘备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那刘备上哪儿听去？自从擢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后，虽然屡经战场，两次得徐州，一次得汝南，可是刘备是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最后上无片马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投奔刘表，就在新野县这忍着呀。今天听诸葛亮这番话，刘备能不跪地下磕头顿首致谢吗？诸葛亮确实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有惊天伟地之才，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扬诸葛亮。刘备当日探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指画图中。刘备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孔明先生，我刘备虽然名微德薄，请先生不要嫌弃我出身比贱，能够出山相助，我刘备一定早晚听从先生的教诲。诸葛亮摆了摆手，将军，我诸葛亮久乐耕锄，滥于应试，不能奉命。刘备一听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扶保自己，刘备是真急了，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先生，你难道就不怜惜百姓受此涂炭之苦吗？我刘备愿长跪在先生膝下，求先生出山。扑通一声，刘备就跪下了。到底诸葛亮能否出山，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跟刘备划分天下大事，刘备刘玄德当然要请诸葛亮出山，没想到诸葛亮摇了摇头，对不起将军，我愿意在家中耕种，懒于应命。那刘备能不急吗？跪在地上放声大哭，先生啊，请你可怜大汉朝的黎民百姓，如果您不出山，我刘备愿长跪在此。刘备哭啊，刘备是真的感情啊，哭到什么程度？《三国演义》原文写得很清楚，哭得衣襟尽湿啊。刘备胸前的衣裳全都湿透了，您说刘备流多少眼泪？这一来把诸葛亮感动了，不光是眼泪啊，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再说诸葛亮也确实愿意扶保一位英明之主，来完成自己学习汉光武刘秀中兴汉史的功绩。诸葛亮赶紧用手相搀，将军，你一片诚心，将军，我已然知道了，您请坐吧。既然刘皇叔不嫌弃我孔明，我愿效犬马之劳。诸葛亮跪在刘备面前，以刘备为尊，自己称臣，我愿意效犬马之劳。刘备立刻就不哭了，转悲为喜，把眼泪擦干净了，赶紧跑出大门，就把二弟关云长、三弟张飞叫进来了。等关云长、张飞两个人迈步一进门，这两个人愣了，才发现诸葛亮年纪轻轻，也不过26、27岁啊。 观音长看了看张飞，张飞看了看观音长，心说小小的娃娃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吗？瞧给大哥乐的。刘备用手一指，二弟三弟上前拜见孔明先生。关羽深施一礼，关羽拜见先生，俺老丈拜见先生。诸葛亮急忙打礼相还，他再一看关云长，再一看张飞，诸葛亮立刻就明白关云长是什么人情秉性，也了解张飞是什么脾气了。因为诸葛亮不是简简单单出山，他出山之后要辅佐刘备重扶汉室，他要掌握兵权，身为元帅得知道手下战将是什么脾气。你只有知道战将的人性，才能指挥得当，用人恰到好处。二位将军请坐。关云长抱拳拱手，有先生和大哥在此，焉有我二人的座位。确实是这样，平时刘关张弟兄是实则同桌，寝则同榻，那关云长张飞尊敬大哥尊敬极了，只要大哥刘备往这一坐，后边站着的就是关云长跟张飞。今天面对大贤，大哥刘备这么尊敬诸葛亮，这哥俩能坐下吗？现在刘关张弟兄见到诸葛亮先生了，刘备就吩咐关云长，二弟呀，把从人带的礼物献上。关云长马上出去，命人把礼物抬进草堂之上。诸葛亮急了，将军，我实在不敢受礼。哎呀，孔明先生，这可不是聘大贤之礼，这是我刘备向先生略表寸心，还望先生笑纳。诸葛亮是不要，那刘备是非给不可呀。不管怎么说，小小心意你必须得收下。诸葛亮推辞不了了，才命书童儿把礼物抬下去。然后诸葛亮命人准备酒饭款待刘关张弟兄。其实诸葛亮他们家摆的也不是风风盛盛的酒席，做的饭菜不错，可是刘备呀，吃这顿饭吃的甭提多香了。这饭怎么这么好吃啊？他吃着饭瞧着诸葛亮，对呀，徐庶徐元直告诉我，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我，只要我得着卧龙先生，就可恩汉室天下。他越看诸葛亮，这饭是吃的越香啊。因为天晚了，所以当天刘关张弟兄就住在诸葛亮的家。这一夜诸葛亮如何嘱咐皇室，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早晨，大家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饭，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诸葛亮就跟诸葛均说，三弟啊，我受到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要在家中好好的耕地种田，不要荒芜了田园，待我攻城之日既当归隐。这可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就想到了攻城隐退，但是诸葛亮这点并没有实现，所以后人曾经写过一首七言绝句为孔明叹息呀：身未升腾思退步，攻城应意去时言，只因先主丁零后，星落秋风五丈原呐。刘关张弟兄一看诸葛亮嘱咐完了家事，就跟诸葛军告别，然后和诸葛亮同归新野县。等君臣到了新野之后，那刘备对待孔明是敬如师表。你别瞧刘备比诸葛亮大20多岁。跟诸葛亮实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大事。关云长跟张飞一看，平常大哥跟我们是一块吃饭一块睡觉啊，这回有了孔明先生，把我们哥俩扒到旁边去了。 观音城不服气，张飞也不服气，到底这小年轻的诸葛

亮有多大的本事。诸葛亮知道刘备非常尊敬自己，非常倚靠自己，所以就跟刘备说：“主公啊，我看曹操有南下之意，派曹仁据樊城，为什么？就为了虎视荆襄。因为徐元直指挥得当，所以才打败了曹仁，夺了樊城，曹操不会忘记报仇。他现在正在玄武湖训练水军，必然有侵吞江南之举。当然，他主要锋芒还是指向孙权。主公，你应该马上派人过江，秘密的打探一下孙权的虚实。”“好啊，既然先生有话，我立刻派人过江。”刘备马上就派出细探到江东，然后派出细探到许都，分别打探孙权跟曹操的军情。所以说，诸葛亮一出山，首先他注意的就是江东的孙权、孙仲谋，因为孙权是英雄，也不可一世。自从小霸王孙策死了之后，孙权承继了父兄的事业，他一心要创立霸业，统一天下呀。孙权一听曹操竟然把袁绍灭了，以70,000大兵破了70,000大兵，而且夺取四州，北征乌桓，打了胜仗，现在北风已定了。孙权就想啊，曹操已成霸业，不好办了，而且也不能小看了兵屯新野县以辅刘表的刘关张弟兄。因为孙权听说过，想当初刘备在许昌跟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问刘备谁是英雄，刘备把天下各镇诸侯全说了，曹操拨了脑袋说不是，天下英雄就是你跟我。曹操不敢小看刘备，我孙权也不敢小看刘备呀。所以说诸葛亮注重孙权，孙权也非常注重刘关张弟兄。孙权一想，我得开创我东吴的实力，所以他就在吴会这个地方盖起了一座招贤馆，广纳贤士。这个招贤馆是后汉末期的一个创举。吴会招贤馆两个负责人，一个是谋士顾雍，一个是谋士张宏，这两个人还挺负责任，所以四方宾客来的不少，有别人推荐的呢，也有毛遂自荐的，只要你有一点能耐，有一技之长，全都欢迎。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就震动了江南，江南的才子，江南的武夫全都来投孙权，其中有不少有本事的。头一个就是会稽的看泽看德润，这个人非常有胆量，家穷跟人家借书看，过目不忘。还有彭城的严俊资曼才，沛县的薛从资敬文，汝南的程秉程德书，吴郡的朱桓、陆绩，吴人的张温，还有巫商的骆统，还有巫城的巫灿，这些能人志士全都来到孙权手下，孙权就拜他们做募兵，非常尊敬这些文人墨客。还有不少武夫，头一个那就是吕蒙，字子明啊，这个人是汝南人。还有吴郡的小将陆逊，字伯言，琅琊的徐盛，东郡的潘璋，庐江的丁奉，这些战将一个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孙权全都重用，升为大将。江东人才济济，有这些人辅佐孙权，孙权的势力大盛。建安七年，曹操统一了北方，本来打算南征，他想控制孙权。如果孙权让自己控制好办了，如果孙权不让自己控制，得找个借口，然后派兵攻打江东灭孙权。这样曹操有方便的条件，他挟天子令诸侯啊，所以就请天子汉献帝刘协下了一道诏书，命孙权派个儿子送到许都，

在朝中陪王伴驾。这隋朝伴驾说的好听，实际上呢，就让你孙权弄一儿子搁这儿人质。只要你孙权一想动换，我曹操就把你儿子杀了。这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曹操派使者按着天子的旨意来到江东传旨，孙权为难了，到底怎么办？是犹豫不决。孙权的母亲吴国太知道了，就把孙权叫来了。儿啊，你哥哥临终的时候告诉你了，我们东吴有国家大事，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不决问张昭。遣子入朝这件大事，既是东吴的内事，也是外事。儿啊，你速召周瑜、张昭共商决策。儿遵命。孙权立刻传下话来，把周瑜、周公瑾、张昭、张子布两个人请来了。这两个人来了一看，主公孙权在这儿，孙权的母亲吴国太也在这儿，就知道有大事。孙权就把这件事说了，让他们两个人拿主意。张昭就跟孙权说：“主公啊，曹操命令我们遣子入朝，这是用春秋战国时候牵制诸侯的办法。我们要是不送呢，恐怕曹操就要兴兵伐我东吴，那可就危险了。以臣之见，还是送一个去吧。”他说到这儿，两只眼睛他看周瑜。张昭也知道周瑜的脾气，而且知道孙权跟他的母亲那是十分听周瑜的话，周瑜也确实文武双全。周瑜摇了摇头：“子布啊，你这句话说的不对，我们不能遣子入朝。孙将军继承父兄基业，统帅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将士用命，为什么要送之于人？”周瑜说这几句话，真是长东吴的志气呀！确实，周瑜有气概。子布啊，遣子入朝说的好听，实际上就是让咱们归附曹操，这就投降了。请问孙将军愿意投降曹操吗？孙将军肯定是不愿意的，一投降就完了。假如曹操再下一道命令，找孙将军去许都，孙将军之子在许都朝中，孙将军是去还是不去？去了就回不来了，这江东就被曹操吞并呢。说到这儿，周瑜看了看孙权：“主公，这件事还请您三思。”孙权听了周瑜这番话，把胸脯就填起来了，点了点头：“好啊，公瑾，你的话我爱听，要以你之见。主公，您要问我，我主张就不要遣子入朝，咱们先看看什么变化，然后以良策对付曹操。如果曹操敢兴兵来犯我江东，我们就举江东人马跟曹操大战三江，让曹操看看东吴可不是袁绍四周啊。”哎呀，孙权听着这痛快呀。太夫人也点了点头。张昭一听孙权看着周瑜，周瑜说的又是有理有据，张昭就不敢坚持送子入朝的主张了，因为他也知道小霸王孙策跟周瑜什么关系。再说孙策临终时讲过，国家要有了外事，一定请周瑜做主。现在说不定哪天曹操就会大兵南下，真要用兵，周瑜是东吴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我张昭行吗？我张昭可以保着孙权处理一些国家内事，但是要跟曹操打仗，全都得仗着周瑜呢。周公瑾现在是东吴的水军大都督，文韬武略超常过人呐。所以张昭不说话了。
孙权明白了，好，公瑾之言正合我意，我们就不送，看曹操敢把江东怎么样。子布啊，对曹操的使臣还要客气一点，这件事子布你就去处理一下吧，望你婉言拒绝，把他打发回许都。遵命。张昭领命，好言回复了曹操的使节，就把这使节打发回去面见曹操。这就说周瑜周公瑾呐、确实了不得。到后来周瑜死了之后，诸葛亮过江吊孝，在祭文里也提到这件事，吊军气概建足纳志，使不垂斥，终能奋义。周瑜真是在江东起了决定的作用。这个使者让张昭张子布打发走了，回到许昌面见曹操，把这事一说，曹操呵呵一笑，好啊，不错呀，孙权举荐的好。其实曹操并不是夸孙权，这一来曹操就找到了大兵南下的借口。哼，我要兵伐江东灭孙权。没想到这时候曹操突然间又得了一个情报，说孙权指挥人马兵伐江夏了。孙权为什么要打夏口呢？因为孙权要给他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报仇，仇人是谁？是江夏的皇祖。孙权带着人马杀奔江夏郡，要灭皇祖，没想到这仇没报了，还死了一员大将，死的是东吴的先锋官大将凌操。凌操勇猛杀敌，第一个带着战船冲进夏口，被皇祖部下大将甘宁用箭给射死了。凌操的儿子凌统就在孙权旁边呢。好啊，甘宁你射死了我的父亲。小将凌统冲上前去，把父亲尸体夺回来，放到船上。孙权没有办法，只好收兵回到了东吴。到了建安12年冬10月，孙权的母亲病危了。这位吴国太在临死之前，就把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招到自己的床榻之前。子布、公瑾，你们也知道，我们姐妹同嫁孙氏，不幸长子孙策早丧，把江东交付了我次子孙权。我死之后，望你们同心相助。两个人跪倒在地，点头应允。然后吴国太又嘱咐儿子孙权：“儿啊，你继承了父兄基业，你可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今后你对待张子布跟周公瑾两个人一定要尊敬，相敬如师，不可怠慢。儿遵命。我再告诉你，我的妹妹跟我同嫁你父，我妹妹也是你的母亲，我死之后你怎么孝顺我，你就要怎么孝顺我的妹妹。我妹妹生下一个女儿，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呀，你要恩养她，为她选择一个好女婿。母亲您放心，儿一定遵命。儿啊，你可不能忘了为你的父亲报仇雪恨，尽仁子之道。孙权流着眼泪跪在母亲床榻之前，母亲放心，儿一一谨记。孙权的母亲这位吴太夫人嘱咐完了儿子孙权之后，一闭眼就离开人世了。孙权为母亲办理丧事，咱们说书就不细表了。转过年春天，孙权遵照母亲的遗嘱，要兴兵灭皇祖，为父亲孙坚报仇，就把张昭跟周瑜两个人请来商议。张昭就劝孙将军，您现在正在守孝，国丧期间，要是按规矩呢，居丧守孝期间是不能动兵的，起码得守孝一年之后才能打仗啊。

0: 全皱了皱眉头，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就有点犹豫。周瑜这件事儿还是不同意张昭的办法，他笑了：“此步啊，要依我看，对待老规矩也不必过分拘泥。报仇雪恨何待七年呢？我们灭夏口、皇祖，那就是照吴太夫人的遗嘱行事，尽的可就是孝道啊。”孙权高兴了：“空瑾呐，你的话正合我意，我要亲自率领人马跟皇祖决一死战，请都督点兵十万，立刻发兵。”孙权出兵了。皇祖在江都的细作打探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跑回江夏郡报告了皇祖。没想到皇祖听完这个消息哈哈大笑，用手指着江东：“嘿，孙权呐，你要报复仇，好啊，胆量不小。你父亲孙坚死在我手下，你哥哥小霸王如何呀，也不敢动我皇祖一根汗毛。你主持江东才几天，竟敢起兵跟我决战，正好我皇祖借此机会灭你孙权，夺取江东。”皇祖立刻传下命令，皇祖跟孙权两兵交战，到底谁胜谁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劈骨还父。上，哪吒满怀悲愤地赶到了乾元山金光洞前。师兄金霞童子把手中的拂尘向他一拂，挡住了洞门，向他喝道：“哎，师弟慢来，师父奉玉虚尊者之命，正为姜子牙兴州灭纣制定着封神榜，任何人不得进洞打扰。”哪吒拱手向金霞童子苦苦地哀求：“
2: 好师兄，还是带我向师父通报一声，四海妖龙水淹陈塘关，家父被龙王劫做了人质，性命危在旦夕。哪吒我现在是进退两难，既怕伤了父亲，又不敢听任那妖龙摆布，所以特地前来请求师父指点。”
1: 金霞童子这才进洞通报，太乙真人说：“让他进来吧。”哪吒恭恭敬敬地走进了洞里，见太乙真人盘膝坐在碧油床上，面前摊着一副很长的黄绢，正在提着朱笔在黄绢上写些什么。哪吒双膝跪下，喊了声师父。太乙真人割下了手中笔，拿起床上的拂尘，和颜悦色地说道：“徒儿啊，你的来意我都知道了，东海龙王敖广的所作所为理该挨打，你正直勇敢，为民伸冤，大快人心，他不知悔过，反而联合弟兄向你报复，还殃及了陈塘关全体的百姓，实在是可恶至极。现在我先问你一句话，你还愿不愿做李靖的儿子？”师父突然这么一问，触动了哪吒心里的委屈，他忍不住流着眼泪说：“
2: 师父要问这话，这叫弟子怎么说好呢？父亲不问是非，不分善恶，只知道做老好人，四海妖龙向弟子寻仇，他不许弟子反抗，还要弟子束手投降，丝毫不念父子的亲情，只怪哪吒投错了胎，还望师父指点一条明路啊。”
1: 太乙真人听完点了点头，把拂尘向左右轻轻的一拂：“你父亲李靖和你的性格是恰好相反，你聪明正直，机灵勇敢，他庸碌胆小怕事，你原本是南天立国毗沙门天王三太子，名叫那罗鸠婆，是一位护法神，投胎在李靖家中，你娘怀你

0: 你3年零6个月才以肉球的模样出世，那李靖肉眼凡胎，不认识这肉球名为灵珠，而你就是这灵珠里面的子。他错认为怪胎，把你抛弃，说不是巧遇为师，你几乎要冻死在荒郊旷野，这是他无情的表现。现在是你和他一刀两断的时候了。哪吒擦干了眼泪，追问要怎么做。他以真人严肃地说，你既是李靖夫妇所生，你的身体就是他们给你的，你身上的骨肉是他们的精血所化，父亲的精构成你的骨，母亲的血构成你的肉，要想永远断绝关系，你就要剔出骨头来还给你的父亲，割下肉来还给你的母亲。不知你有没有这剔骨割肉的勇气呀？哪吒听呆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1: 弟子有勇气，可是从此这世上还有没有哪吒呢？
0: 太乙真人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哪吒，笑着说道，如果你是普通人，身体不存在了，那当然就死了，但是你和普通人不同，因为你是神不是人。你死以后，你的元神还在，到那时为师会用别的东西给你另外构造一个小身体，这样世上就会重新出现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哪吒，不至于哪也没有，渣也没有。哪吒恍然大悟，拜谢师父说，
1: 弟子这就回陈塘关去，剔出骨头来还给父亲，割些肉来还给母亲。
0: 说到这儿，哪吒的身子突然一哆嗦，迟疑地说，
1: 不行啊师父，弟子舍不得母亲，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割些肉来还他，伤他的心呢？师父，我还是只剔骨头不割肉吧。
0: 太乙真人笑着说道，徒儿啊，你难道不知人的骨肉是相连的吗？肉附骨而生，骨依肉而立，骨离开了肉变成了一具骷髅，肉离开了骨就成了一个肉团儿。而且骨在肉里，不割肉怎么剔骨呢？你放心吧，为师不久就会为你重造躯体，使你再世为人，到那时你仍可和母亲在一起。话就说到这里吧，现在陈塘关已经乱成一团，你还是快回去吧。哪吒含泪向师父磕了个头，正要转身出动的时候，太乙真人又叫住他，叮嘱说，记住，你这一次回去不是简单的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就是灭自己的威风，长他人的志气，所以你一定要逼迫他们先退水灭火，永不作孽，然后同回帅府，让他们亲眼见证你脱去凡胎。总之即使是剔骨割肉，也要做得轰轰烈烈，不能让他们轻视你哪吒。哪吒再次的拜谢师父，雄赳赳气昂昂的拾起了火尖枪，套上乾坤圈，踏上风火轮，念动咒语，前往东海水晶宫。此时的东海龙王敖广正坐在水晶宫的通明殿宝座上，吩咐着虾兵蟹将把李靖捆绑在盘龙柱上，准备要大摆庆功宴。 敖钦和敖润仍然是性犹未尽，便向敖广要求继续到陈塘关去大肆破坏。大获全胜的敖广便一口答应，只叮嘱他们要速去速回。敖钦敖润高兴地在通明殿上现出了本相，霹雳一声，一条赤龙一条黑龙蜿蜒破空，飞往陈塘关作恶去了。敖广望着被绑在盘龙柱上的李靖，得意洋洋地挖苦道：
2: 李靖，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你曾是我水晶宫的座上客，没想到今天都变成了阶下囚。
0: 李靖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坚称所有的祸都是哪吒惹的，跟他李靖是毫不相干。敖广见李靖哀求饶命，说话时啊嘴唇不停地颤抖着，不由得是开怀大笑。突然探视龙兵慌慌张张地进来通报：
3: 启禀大王，大事不妙，哪吒踏着风火轮分波劈浪杀向水晶宫了。
0: 敖广一听急忙下令：
2: 刀斧手，把刀斧架在李靖脖子上，如果哪吒胆敢扰乱龙宫，就把李靖给斩了。但是不要真的下手。
0: 话犹未了，哪吒已雄赳赳地冲入了殿内，风火轮就在殿前滴溜溜地转个不停。敖广壮着胆子喊：
2: 虾兵蟹将，鳖将军，将李靖推出去斩首。
0: 虾兵蟹将个个胆战心惊，谁敢上前呢？北海龙王敖顺才被哪吒的乾坤圈打中了七寸，吓得是缩成了一团，躲在盘龙柱后连大气儿都不敢出。鳖将军只好勉强硬着头皮挥舞着刀斧要砍李靖。哪吒对老鳖大声地喝道：你这老乌龟，识相点，赶快爬到一边去。鳖将军既然已经上阵，不得不冒充好汉，他向哪吒砍了过来。哪吒举起火尖枪一格，只听那鳖将军哎呦一声，刀斧是脱爪飞了出去，把这通明殿的琉璃的天窗刺了个窟窿。哪吒见鳖将军像人一样的立着，忍不住笑着说：哼，老乌龟，还不快快四脚朝天给我躺下。说着举枪只是轻轻的一拨，鳖将军立刻跌了个仰面朝天，背上的硬壳滴溜溜的在殿前打着转，四爪头尾伸进缩出，就是翻不过身，爬不起来了。哪吒也不去理他，伸出了火尖枪向龙按下一脚，冲着躲在下面的敖广喝道：敖广，你给我出来。敖广战战兢兢慢慢腾腾爬了出来，拱手施礼说：
2: 哎呦，小爷有何吩咐啊？
0: 哪吒把手里的火尖枪抖了抖：拿命来。敖广吓得浑身乱抖，只恨水晶宫里没个地洞可以钻下去，他只好步步的后退，不妨被那还没有翻过身的鳖将军绊了一下，一屁股就坐在那鳖甲上面，几乎要压碎了鳖壳，疼得他哇哇的乱叫。敖广站起来狠狠踢了鳖将军一脚，恰好还帮他翻过身来，鳖将军满面羞愧，缩头缩脑的逃开了。哪吒瞟了一眼李靖，虾兵蟹将立即团团围住李靖，并把刀斧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哪吒厉声地问敖广：陈塘关的水退了没有？敖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没有。哪吒一听，对准敖广：
2: 哎呀，疼死我了，小爷饶命啊。
0: 哪吒喝道：你要小爷饶你可以，赶快把陈塘关的水退去，还有把他放了，我要与他了却这段父子情。李靖重新获得了自由，在回陈塘关的一路上，想着哪吒的态度。

怎么和以前大不一样，不像过去那样的亲热，而且还说什么要与他了却父子之情。李靖的心里啊，总觉得七上八下的。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呦，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时间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温柔。那风雨洗礼的都被暴风带走，我曾滞留漩涡，绝望无助，但当我见到初升的太阳，我便手握阳光，如获至宝。这世界上公开的秘密，却使者寥寥。人们以苦难慰藉自己，却不知力量就在身后。在皲裂的大地上，在滔滔的波浪中，在丛丛的竹林里，充满了希望。只要你愿意踮起脚尖，就能摘下月亮。那璀璨的星空不是你的梦，是我手中的画笔，用每一个拥抱积攒出的梦境。我看见阳光的流动，感受到爱的和风。没有人让我这样感动。我猜那就是爱的初衷。若世界赐我以洪荒，我便化作沧海桑田，在我出发的地方等待第一缕阳光。

0: 五元读书会。
1: 月亮把泉水一样的清辉抹在窗棂上，微风拂来，窗帘轻轻地飘动，

琴声是舒曼的梦幻曲，透明芬芳的音符款款地飘落，像雨丝一样迷人地飘落，渐渐汇成一潭美丽的碧水。

微微闭上双眼，我看见平滑如镜的水面上，映出瓦蓝的天空上匆匆划过的流云，一片白帆缓缓飘来，轻轻地摇曳过去，留下一条长长的梦一样的波痕。一个孩子躺在船头，望着明朗的天空，这是我吗？

琴声在继续，我仿佛闻到了露水的清新和百合花的香气，心也微微地颤动起来，融进了那神奇的音乐的湖。恍惚中，好像听见一声温柔的呼唤，我顿时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和成年的忧伤。甜美的女声合唱，像澄碧的春水上荡漾着明媚的涟漪。哦，梦幻曲，思念的帆满鼓着风，把我的思绪拉到我的中学时代。15岁，常常做甜蜜的带一丝忧愁的少年梦，明亮的双眼总是好奇又迷惑的沉思。记得那是个大雪天，操场上一片白茫茫，我独自踏雪走着，忽然从音乐室里传来一阵钢琴声。啊，那是怎样的一支曲子啊，像一阵和风流贯到我的全身，我仿佛已经脱去了笨重的冬衣，并且从躯壳中蝉蜕出来，轻盈的可以和雪花一起飞舞，又仿佛走在无边的雪原上，只有一株株挺拔的白桦陪伴着我。雪在我脚下喳喳地响，而天穹下回响着一个悠长而动人的声音。我呆呆地站着，雪花埋住了我的双脚。少年时代的梦啊，当医生、军人、音乐家、作家，一个个做不完的梦。妈妈对我说，小孩子总有很多的梦，重要的是要把那些彩色的梦变成现实。我知道这是妈妈对我的期望。是啊，人的一生怎么能没有志趣，没有目标，没有理想呢？

即使许多梦最终不能实现，或者被别的梦代替了，但是他们曾经像鲜花一样在我的心中开放过，给我安慰和温暖，给我勇气和力量，让我能够在生活的波涛中扬起风帆。我愿意失去别的乐趣，可不能没有梦。我爱你们，我童年、少年、青年的梦，我爱你们，我过去、现在、未来的梦。

记忆中的和现实的旋律一起回响着，我似乎又走在洁白的雪地上，闻到了寒冷的空气的芬芳，听见春天在雪背下叽叽喳喳的细语。我变成一只燕子，在晴朗的空中飞翔。遥远的天边传来一支美丽的乐曲。

五元读书会。第一堂课，老舍。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铃声对于一个做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轩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交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地往外走，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地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像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成王啊，
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不上了。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地追着他，极快地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槛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像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像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火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叩开文明的大门，但他也能化身魔鬼，吞噬万物生灵。血泪教训提醒我们每个人，防范火灾

0: 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谢谢啊！
2: 啊，
1: 有人可能认识我们俩，有人不认识。
2: 啊，
1: 我是中国，
2: 还在暗示的。
1: 这个嗯、我这名字呀不太好记
2: 哦，
1: 但是站在我身边这位，
2: 说我
1: 人家这个名字特别好记
2: 啊，
1: 人如其名啊，
2: 啊，
1: 刘源，
2: 刘源，
1: 差不多，差不多。都是
2: 字音念倒了，知道吗？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啊。
1: 现在说相声是这样的
2: 啊，
1: 不容易。
2: 是
1: 你不跟你唠唠家常，你不理我，你知道吗？
2: 啊。
1: 而且呢，现在观众水平都这么高，
2: 是，
1: 你要不多读点书，多看点报，你跟不上诸位的需求啊。
2: 这发展太快了。
1: 说到这个看书啊，
2: 啊，
1: 哎，我问你个事儿，
2: 您说，
1: 有这么一本书你看过吗？
2: 哪本书啊？
1: 道德经，
2: 不是那词儿太难懂，没看过，
1: 没看过没关系
2: 啊啊！
1: 哎，有一本跟道德经齐名的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2: 跟道德经齐名哪本书啊？
1: 《荤菜大全》。
2: 吃过没看过？
1: 如果你没看过这两本书、啊、那想必道德经跟荤菜大全的合订本你也没有看过吧？
2: 那出版社疯了是吗？这两本书能往一块儿订吗？
1: 如果你没有读过道德经和荤菜大全的合订本，我劝你一定抓紧时间找来读一下。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读完《道德经》跟《荤菜大全》的合订本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2: 什么人生道理呢？
1: 老子不是吃素的。
2: 哎呀，
1: 怎么样？
2: 好，
1: 怎么样？
2: 嘉老师，这就是您的研究成果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哎，我再问问您呢。
1: 啊，
2: 您对别的研究项目还有涉猎吗？
1: 好啊，好好好
2: 啊，
1: 这么好奇，给你讲讲我最近正在读的几本书吧。
2: 哦，哪几本书？
1: 最近我正在读四大名著。
2: 哪四大名著啊？
1: 谁不知道啊？
2: 我怕你不知道啊。哪四大名著？
1: 《水浒传》
2: 啊，一本了，
1: 《西游记》
2: 嗯，
1: 《红楼梦》，《三国》
2: 啊、哦，这四本，哎，这四本里哪本您研究的好呢？
1: 哪本研究的最好
2: 啊？
1: 三国呀。
2: 哦，三国。
1: 三国里有那么多人物。
2: 嗯，
1: 我想问问诸位，您最喜欢的是哪位呢？
2: 贾老师。
1: 啊。
2: 贾老师。
1: 啊。
2: 您看有人理您吗？您不觉得很尴尬吗？抛出这么一个问题，一个回答的都没有。你站在这儿，您的脸往哪儿搁呀？我跟你说呀、啊，甭管你要不要脸，我站在这儿我都觉得寒碜。咱俩人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
2: 咱俩人是合作伙伴、捧逗的关系。
1: 嗯，
2: 我捧你啊，
1: 是 是，
2: 我得捧你。下次有这问题
1: 啊，
2: 别问他们，你直接问我。有问题您问我，不就完了吗？我给你解答呀。
1: 行行，
2: 对不对？
1: 哎，三国里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啊？
2: 我不看三国。甭废话了，你自问自答吧。
1: 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诸葛亮。
2: 诸葛亮。
1: 诸葛亮。
2: 嗯。
1: 姓朱，名葛亮。朱。
2: 父姓。
1: 对对对。子随父姓。
2: 他爸爸姓朱，他就姓朱是吗？
1: 怎么呢？
2: 父姓俩字儿的姓，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对对对对，就这人。
2: 哎，
1: 诸葛亮
2: 啊，对，
1: 字孔明。
2: 哎，
1: 灯
2: 灯，没灯，
1: 没灯怎么亮的？
2: 就为。

0: 照亮啊，人家人就是道号孔明，没灯，
1: 就这人
0: 啊，就他
1: 这人太厉害了
0: 啊，
1: 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未出茅庐而知定三分天下。
0: 嘿，
1: 伟大的军事家，
0: 嗯，
1: 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天文学家，伟大的医学家。
0: 嘿，不是，
1: 嗯，
0: 贾老师您等会儿啊。
1: 啊，怎么呢？
0: 您前面说那三个家呀，观众朋友都知道。
1: 哦，
0: 这诸葛亮是医学家，
1: 这就是我的研究成果呀。
0: 您给我们说说，
1: 经我读三国研究发现，
0: 嗯，
1: 诸葛亮是伟大的医学家呀。
0: 怎么呢？
1: 因为他生前算出他死以后帐下大将魏延必将谋反，他就留下锦囊妙计交给马岱，让马岱司机去诛杀魏延。可是这个马岱的武功没有魏延高强啊，后来马岱就偏偏杀了魏延。
0: 那马岱是怎么能杀了魏延的呢？
1: 只皆因马岱姓马名岱，字丁玲。
0: 马丁玲，
1: 马丁玲专治魏延。
0: 好，
1: 哎呀，我研究的啊，
0: 姜老师，
1: 我研究的，
0: 太高了，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哎，您还有那个别的什么研究成果？您再跟我们说说。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您再来一个。
1: 这么高兴，这样吧，我给大家再讲一讲《红楼梦》。
0: 哦，《红楼》的故事，
1: 《红楼梦》啊。
0: 嗯。
1: 四大名著之首，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巨著啊。
0: 不错，
1: 开篇的短短四句诗就道出了整部经典的概括。
0: 怎么读呢？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哼！
0: 哎，您等会儿
1: 啊。
0: 您那四句诗念的也好，观众也听过这词儿。您后头那个“哼”，这怎么意思啊？
1: 哦，这是这么回事啊。
0: 啊，
1: 就是我每回读完这四句诗呢，都应该有人鼓掌。今天他们没鼓，我提醒一下。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对。
0: 我试试，
1: 试试啊。
0: 哼，
1: 是不是？
0: 还真灵，还真灵。
1: 当然，这哼啊，不是我的研究成果
0: 啊，是研究成果什么呀？
1: 经我研究发现，《红楼梦》跟《西游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呀。
0: 我这。《红楼梦》跟《西游记》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1: 《红楼梦》的主题曲听过吗？
0: 《枉凝眉》
1: 怎么唱的？
0: 怎么唱啊？
1: 一个是阆苑仙葩，哼，
0: 古早了。
1: 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挑桌担，还有一个钱。

0: 黛玉取经。
1: 怎么黛玉取经呢？
0: 宝玉黛玉拉着猴赶着猪一块取经去了，是这段吗？是吗？
1: 我把这两首歌如此完美的结合，难道还不是研究成果吗？
0: 哎，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贾老师
1: 啊？
0: 你就想以红这个《红楼梦》
1: 啊，
0: 把这个《西游记》给引出来呀？
2: 对，
1: 对对对，《西游记》我也研究非常深呐。
0: 《西游记》您研究什么了？《
1: 西游记》里的故事，大家伙就更加熟悉了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故事，我最喜欢的是真假美猴王。
0: 长记性了。
1: 哎呦，哪个是六耳猕猴？
0: 嗯，
1: 哪个是石猴？
0: 是啊，
1: 唐僧分不出来了。
0: 嗯，
1: 念紧箍咒不好使，找这个龙王阎王分不出来，直到找了如来佛祖才分出哪个是真猴，哪个是假猴。
0: 怎么分的呢？
1: 如来佛祖找了一个桌子，上面摆了两样水果，让这俩猴来挑，就分出来了。
0: 什么水果？
1: 摆了一个桃，摆了一个榴莲。
0: 太脏不是了，
1: 嗯，
0: 你直接就那份吃桃的那不就猴吗？
1: 恰恰相反，挑走榴莲的才是真悟空。
0: 怎么挑走榴莲的才是真悟空呢？
1: 难道你们人间有首歌没有听过吗？
0: 哪首啊？
1: 有时候有时候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怎么样，我研究的。
0: 哎呀，您研究太好了。
1: 还可以吧，
0: 贾老师
1: 啊？
0: 我再问您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您会说单口相声吗？我不知道您尴尬不尴尬，反正我现在是没脸在台上待了。您自己说吧，我走了啊。我不
1: 跟您说了。哎，刘老师，哎，你再听我说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1: 四大名著您都在这儿听了三本了，还差听着最后一本吗？
0: 水浒传
1: 我研究最深呢。
0: 那水浒传您都研究什么了呢？
1: 朋友们，
0: 嗯，
1: 不研究水浒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
0: 嚯，您研究什么都够吓一跳的。
1: 感情这个水浒里蕴藏着一个重要的科学道理呀。
0: 那这个水浒传里蕴含着什么科学道理呢？
1: 就是我研究完水浒我才知道了。
0: 什么呀？
1: 大河往哪边流。
0: 贾老师，
1: 嗯，
0: 那这大河往哪边流啊？
1: 往东流啊。
0: 怎么呢？
1: 大河向东流啊。
0: 天上的星星
1: 它没走啊。
0: 走，
1: 说走咱就走啊。
0: 你有病啊。
1: 你有啊，有全都有啊。
0: 别说了。
3: 气死了。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我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在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4: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们准备好了，放心吧。
3: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5: 拉倒吧。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4: 算了，你丫头。
5: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3: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4: 你算了。
6: 来，我跟人规定啊，手术马上开始。
4: 哎，红包赶紧
3: 给人家，人家不能要。
4: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3: 大夫。要吗？
6: 你觉得我能要吗？
3: 我觉得你不能要。
6: 那不完了吗？
3: 那有人觉得你能要。
6: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3: 就拿着呗。
6: 原则问题你就别磨叽了。
3: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干啥呢？你做法呢？
4: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6: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3: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字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4: 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

0: 人。
1: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2: 说得好，刘大夫，你没辜负。
0: 说谁没辜负呢？不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潜我们一下吧。
1: 来，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0: 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1: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3: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4: 赛脸。拍
3: 死！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0: 我来。
3: 哎，队长，我跟你说啊，在外边，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0: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3: 我给的有吗？毛病吗？
0: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3: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0: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3: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0: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3: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1: 我收下。
5: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6: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5: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6: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塞红包啊。
3: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6: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5: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
3: 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6: 啥呀？卡呀。
5: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6: 那还能有啥呀？
5: 譬如放的是纸呢？
6: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要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7: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5: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7: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0: 不是，等会儿，你过来，什么意思啊？
5: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0: 简直哥，
5: 媳妇
0: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5: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0: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3: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0: 我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3: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0: 好，那万一。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3: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妈，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0: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3: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

0: 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鸡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吗？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
1: 怎么突然长这么一句？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2: 完了，红包拿去吧。
0: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2: 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1: 爸
0: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2: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2: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巴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2: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3: 是我打开的。
1: 爸，爸，爸呀，你没事吧？
3: 红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这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0: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2: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2: 这弥补啥呀？弥补？
0: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嗯、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2: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0: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2: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0: 老娘们，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

0: 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2: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3: 感谢大家，
4: 谢谢
3: 观众，很热情，
4: 对，
3: 是见证我们哥俩一路走来，
4: 真是
3: 从默默无闻，到无人问津，
4: 没次。哎，高老师，
3: 哎，
4: 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
3: 想不想改变命运？
4: 怎么改变命运？
3: 用资本改变命运。
4: 啊，你有什么指教啊？
3: 什么叫指教啊？
4: 啊啊！
3: 我开了一所相声学堂
4: 啊，
3: 期待你的加入
4: 啊。说吧，高老师。
3: 哎，
4: 这回打算怎么坑我呢？
3: 小超，我坑过你吗？
4: 啊？
3: 咱不说别的
4: 啊，
3: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4: 我想起来了，对，那是6月份，那天我是打伞走的，你打车走的。
3: 我再问问你
4: 啊，
3: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雪，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4: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
3: 刘显超，
4: 啊，
3: 我就问问你
4: 啊，
3: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4: 没错啊，所以你坑人第一个坑我吗？你
3: 我坑你干嘛呀？
4: 嗯，
3: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4: 你呀，啊，
3: 哎
4: 哎呀，
3: 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4: 啊
3: 知道学习相声的好处。
4: 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3: 学相声可以提高人的
4: 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你这，自我成就管理、独立思考能力。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全押对了我。
3: 于远超，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4: 我怎么知道的？各位，
3: 啊，
4: 您千万别信啊！就这还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3: 嗯，
4: 各位，这是我们相声卖课专用的套词儿哈。不瞒您各位说，去年我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节课，有我30%的提成。
3: 刘显超，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4: 啊，那你不是，你是为那70%纯利。
3: 纯利。纯利干嘛？
4: 我
3: 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4: 你弘扬什么文化？
3: 相声是什么呀？
4: 什么呀？
3: 相声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4: 那就扔了吧。
3: 扔了干嘛呀？
4: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3: 什么遗产？
4: 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了，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4: 我张嘴就来啊！
3: 哎，
4: 5000年，
3: 嗯，
4: 我可不知道。您知道啊？
3: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4: 那太行了，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面
3: 啊，
4: 给咱们讲一讲中华上下5000年，开始。
3: 中华上下5000年，
4: 哎，
3: 讲讲，
4: 嗯，
3: 去年，
4: 哎，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你这边。去年用你，我
3: 前年，
4: 这前年也
3: 废话，废话，废话！你知道800年前哪一年吗？你挤兑我。
4: 1223年，南宋嘉定16年，羊年。
3: 刘显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4: 啊！不要客气，
3: 守株的待兔，
4: 哎，
3: 呆若的木鸡，狗拿的耗子，
4: 这是夸人吗？你
3: 嫌你啊？
4: 这废话，你不是说文化吗？
3: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4: 你知道什么？你给说。
3: 相声里的莽撞人、
4: 啊、
3: 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4: 嘿，啊，
3: 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4: 啊，
3: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
4: 哦，
3: 让你是欲罢不能。
4: 不能是浴霸吧？
3: 我能送你浴霸吗？
4: 那你送我什么呢？
3: 快板儿。
4: 哦，快板儿。哎，我要浴霸。你说我干这行，我要快板。
3: 看见了吗？
4: 你哦哦。嘿，各位，您还真别说啊，干这么长时间还真没见过。哎，您这什么颜色呀？
3: 这叫金刚芭比粉。嗯。哦，看见快板里的铜钱了吗？啊，
4: 小铜钱，
3: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4: 哎，这什么意思呀？
3: 寓意乾道家。
4: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这里头。哦，
3: 看见我们这个快板了吗？啊，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哎，
4: 嗯，啊，那地儿还长过竹子，
3: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4: 人参果、
3: 已经砍了。做了这批快板，
4: 说砍就砍。哎，
3: 我们这个快板啊，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哦，国际 SOS 认证。
4: 跟谁求救啊？
3: 国际 ICU 认证。
4: 什么病？
3: 国际 UFO
4: 看见谁飞了？
3: 任超，嗯，你是 ETC 吗？
4: 什么意思？
3: 自动抬杠啊？哎，
4: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3: 我是为了
4: 那叫自动抬杠，那叫
3: 我是为了介绍我的产品。
4: 你废话，你就说他怎么改变我命运？
3: 怎么改变命运啊？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4: 怎么改变？唱两句。
3: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哎呀，
4: 我说改变命运呢，要饭去了我。
3: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4: 没有犹豫，
3: 坚持做自己。
4: 是，
3: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4: 我的妈呀，
5: 交给报应。
3: 猫会抓耗子，狗会看院子。
4: 对对对，
3: 机会什么？
4: 机。
3: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哎，
4: 打！
3: 相声学堂距离百年老店只差100年
4: 啊，那就是没开张啊！哎，
3: 跟着我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满1000送可乐，
4: 这不开发票。
3: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喊！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来，跟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计划发！
4: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3: 啪！
4: 一个优惠力度，
3: 啪！
4: 一个百年老店，
3: 啪！
4: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啊！我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太洗脑
3: 了！恭喜你！哎呀呀！恭喜你！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4: 我这就加入了！
3: 加入了！哎，
4: 不急不急！哎，小胖，我问问你啊，哎，加入你们这个相声学堂，我给你多少钱呀、啊？
3: 俗哟，提前就俗哦！相逢即是缘，
4: 给您多少元呀、啊？
3: 108000元。哎
4: 呀，这是孽缘的，这
3: 怎么会是孽缘呢？哎，
4: 你我缘分尚浅，没钱呀，没钱，
3: 没钱没关系啊。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4: 我这还能分期？
3: 687免息。
4: 我一下欠你600多期，
3: 多好啊！啊，什么意思呀？
4: 我还不起呀、
3: 没钱是不是？
4: 没钱，
3: 没钱没关系啊！你来我们相声学堂打工，用你的工资还我的贷款，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多好！
4: 杀猪盘。杀猪盘，
3: 我就来杀猪盘了。
4: 不对，高老师，你听我这个逻辑，给你盘一盘。
3: 你盘，
4: 我觉得我要这么干呀，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3: 你怎么是韭菜呢？
4: 对，我还不如韭菜，我韭菜盒子，我是。行了，高凡，我听明白了啊。合着说这么半天啊，你是一分钱没掏？
3: 不是，我也。哎，
4: 小嘴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给我洗脑。
3: 不是，
4: 我欠你600多期。
3: 你冷静。
4: 我免费给你打工，
3: 不是，
4: 最后我还得给你钱。
3: 刘显超，我们这叫资本改变命运，
4: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3: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有关系，嗯，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4: 我还能怎么
3: 办？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4: 然后呢？
3: 拿着它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4: 我干嘛呀？
3: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哎，
4: 我要饭还的。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

0: 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晨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
2: 哎，你好，你好。
1: 我说忽悠悠呢，这还人呢，
2: 这叫什么话，等您半天了，
1: 找我呀？
2: 哎哎，咱们二位很长时间没见着面，
1: 可不是吗？
2: 少见，有机会咱在一块坐一坐。
1: 好好好，
2: 好吗？
1: 好好好，
2: 聊一聊。
1: 您最近在哪儿呢？
2: 谁？我呀？
1: 啊，
2: 还在呢。
1: 还在哪儿啊？
2: 我还在那个9876那儿。
1: 哪儿哈？
2: 9876。
1: 那咱哥俩一样啊。
2: 啊，你也9876？
1: 我6789啊。
2: 6789干嘛呀？
1: 这什么叫9876？
2: 我在这个9876厂啊。
1: 啊啊，
2: 那是我们厂子的代号。
1: 哦，工厂。
2: 对了，我在
1: 那儿干什么呢？
2: 我在床子上。
1: 哦，炫工。
2: 对，
1: 炫工好啊。
2: 了解我们这行业吗？
1: 哎，知道点儿。
2: 我是一炫工。
1: 嗯，
2: 有机会咱在一块聊一聊。
1: 是是是。
2: 啊，
1: 您最近怎么瘦了？
2: 瘦啊。
1: 啊，
2: 对。
1: 嗯，
2: 您说我为什么这么瘦呢？
1: 是啊。
2: 您说为什么？
1: 我哪知道你瘦了？
2: 猜猜，
1: 猜猜。
2: 嗯，
1: 工作压力太大。
2: 不对。
1: 学习太紧张。
2: 不对。
1: 那怎么瘦了？
2: 我呀，
1: 啊，
2: 开会开的。
1: 这开会能给人开瘦了？
2: 你看看
1: 啊，
2: 你看看，我们那位车间主任呢，他是与众不同。
1: 不，您等一会儿啊。
2: 怎么了？
1: 您胖与瘦跟车间主任都不挨边儿。
2: 有关系啊。
1: 怎么回事呢？
2: 他这个人呢，什么事情自己绝不做主。
1: 嗯，
2: 不管大事小情
1: 啊，
2: 非要通过开会大家讨论才能够做出决定来。
1: 非得议论议论。
2: 外带着这个人一点不良嗜好都没有。
1: 是啊，
2: 既不爱好抽烟也不爱好喝酒。
1: 这人格不错呀。
2: 哎，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呢？
2: 就爱开会。
1: 开会
2: 啊。
1: 哎，
2: 到了星期日星期六
1: 啊，
2: 休息的时候人都逛个公园啊，看看电影。
1: 是，
2: 他是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1: 那他爱什么呢？
2: 没告诉您，就爱开会吗？
1: 哥
2: 最喜欢在会上做报告。
1: 喂，哎，
2: 他以开会啊为唯一的工作方法。
1: 您他做他的报告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行啊。
1: 啊，
2: 我兼的职多呀。
1: 你兼职多
2: 啊？
1: 这也没关系啊。
2: 他兼的职也不少啊。
1: 那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2: 你刚才巧了。
1: 怎么了？
2: 是我兼的职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
1: 是，
2: 所以说他开会我得去，他做报告我还得听，
1: 俩人在一块儿。
2: 对了，
1: 是，
2: 你比如说
1: 什么职啊？
2: 我是行政小组长。
1: 嗯，
2: 他是车间主任。
1: 哦，
2: 我是工会福利委员，他是工会副主席。我是篮球队干事，他是篮球队队长。我是火车团委员
1: 啊，
2: 他是火车团团长。
1: 嗯，
2: 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
1: 是，
2: 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
1: 嘿，这个寸呐，
2: 全得他领导我。
1: 哎呀，
2: 最少一天也得开五个会。
1: 五个会啊？
2: 就拿前天一天来说吧。
1: 啊，
2: 我们是8点钟上班。
1: 八点上班，
2: 早晨7点半先开一个班前碰头会。
1: 不是，这讨论什么呢？
2: 讨论职工业余时间呐。
1: 啊，
2: 砸金花、三国杀是否算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
1: 这都用议论吗？这
2: 也得讨论呐。
1: 是啊，
2: 8点钟开始上班。
1: 嗯，
2: 到12点下了班
1: 啊，
2: 吃完饭还得开这个工会小组会。这会散了之后离下午上班还有半个多小时。
1: 是，
2: 利用这个时间。
1: 嗯，
2: 还得开一个会。
1: 这回呢？
2: 这回也得研究研究啊。
1: 研究什么呀？
2: 研究这个炫工车间呐
1: 啊
2: 和卫生院合并的问题。
1: 这一辈子也合并不了啊。
2: 下午接着上班。
1: 嗯，
2: 到6点钟一下班。
1: 是，
2: 开班后碰头会。
1: 这回议论什么呢？
2: 讨论讨论呢。
1: 啊，
2: 这个工人下班呢，
1: 嗯，
2: 是个别回家呀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
1: 我都没听说过。
2: 啊，
1: 都排队回家改幼儿园了。
2: 都得讨论。
1: 是，
2: 开完这个会我们可就啊
1: 奔宿舍了。

0: 奔礼堂了。
1: 奔礼堂干嘛去？
0: 开会去。
1: 还开会呢？
0: 啊，
1: 哎呀，
0: 开这个工会主席、工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谊会。
1: 这回议论什么呀？
0: 讨论100年后工人福利问题。
1: 100年后事儿都想出来了。
0: 就都得考虑考虑。
1: 哎呀，
0: 啊、您说这样开会？时间受得了吗？
1: 是
0: 啊，等这会散了之后，
1: 嗯，
0: 我们这些个人赶紧就奔
1: 死宿舍。
0: 奔宿舍干嘛呀？
1: 啊，
0: 赶紧奔车间了。
1: 车间，
0: 车间开会。
1: 这回又开会？
0: 开，不是得开会。
1: 开开，
0: 都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了。
1: 啊，
0: 又该开班前碰头会了。
1: 这一宿啊，这是
0: 一宿没让睡觉，
1: 呵，
0: 净盯这儿开会了。
1: 嗯嗯，
0: 时间甭长了。
1: 嗯，
0: 照这样下去，最多有3个月，那工人们也就
1: 习惯了，
0: 住院了。
1: 那还不住院，净开会了。
0: 见天这么开会，受得了吗？
1: 是，
0: 甭说别的。
1: 嗯，
0: 我搞个对象，差点没吹了。
1: 嚯、哦，怎么意见不统一？
0: 谁说的？没工夫见面儿。
1: 不是，他不在本市，
0: 就在北京啊。
1: 不是，那都一个市，怎么会见不着面呢？
0: 你看看
1: 啊，
0: 他也是工人呢。
1: 嗯，
0: 赶不上一天休息
1: 啊。
0: 他上夜班，我上白班、
1: 啊。
0: 他上白班，我上夜班。他星期天休息，我星期四休息。他星期一休息，我星期六休息。赶不到一块儿，
1: 嘿，
0: 好容易赶到一块儿了，
1: 见面了，
0: 开会了。
1: 嗨。就剩开会了，
0: 没法见面。
1: 嗯、啊，
0: 那不是那回吗？
1: 啊，
0: 这是几月份？去年10月份。
1: 10月份，
0: 我就打电话跟他联系。
1: 嗯，
0: 一直联系到今年的1月5号。
1: 好，半年
0: 才定好时间。
1: 是，
0: 1月6号是个星期日。
1: 嗯嗯，
0: 我们两个人都休息。
1: 啊、
0: 嗯，我心里话，这回行了，
1: 见见面了，
0: 没问题了。
1: 啊、
0: 嗯，定好了地点。在咱们这个北海公园啊，
1: 嗯，
0: 白塔下边有一棵呀特别茂盛的大树，
1: 嗯，
0: 大树旁边那绿椅子那见面。
1: 干嘛说那么详细？
0: 不说详细，北海公园这么大
1: 啊，
0: 上哪儿找去啊？
1: 是，
0: 对不对？定好了之后，回到家把闹表上到7点半。
1: 嗯，
0: 早早走，
1: 是
0: 跟人家约会嘛？
1: 瞧瞧，
0: 我得早去等着他去。
1: 那对了，
0: 不能让人家等着我，
1: 哎，
0: 对不对？上好闹表，躺床上我就睡觉了。我正睡着呢，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啷啷啷啷啷，这什么动静、啊、
0: 闹表响了，
1: 怎么那么大声啊？
0: 我买的时候就挑的，你声音大
1: 了，嘿，
0: 我耳朵不是背吗、
1: 啊、这街坊受得了吗？
0: 闹表我一看正7点半，
1: 起
0: 起。
1: 嗯，
0: 起来之后穿好了衣裳，刷牙洗脸，推着自行车还没出院呢，
1: 啊，
0: 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
1: 敲门呢，
0: 梆梆梆，开门我这么一看呢，
1: 谁呀、啊？
0: 老王。
1: 老王谁呀、
0: 啊？我们厂里头啊，
1: 嗯，
0: 有一个通讯员，
1: 啊、
0: 哦，姓王，40多岁，山东人。
1: 嗯嗯，
0: 老王一看我，我说你怎么来了？老王，走
1: 啊，干嘛去？
0: 开会。
1: 我说这，
0: 我说今儿个星期日开什么会？
1: 礼拜天呢？
0: 不是礼拜天还不着急？
1: 怎么了这是？
0: 走，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1: 我、啊，评剧团开会找你干嘛呢？
0: 没告诉您嘛，开会迷是评剧团团长嘛、
1: 哦、
0: 我是评剧团的委员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我说那什么，今天我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请个假好不好？
1: 都约事儿。
0: 那可不行。
1: 怎么了？
0: 你那是私事、
1: 嗯、
0: 这是公事，不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走
1: 嘛去，
0: 开会。
1: 开会，
0: 说到这儿那就去吧，
1: 来吧，
0: 骑着自行车跟着他奔厂子里了。
1: 嗯嗯，
0: 到了会议室门口，我这么一看呢，
1: 来多少人？
0: 一人没有。
1: 哎，怎么没人呢？
0: 知道我们主任他叫开会迷呀、啊、
1: 对，
0: 知道他着急的会
1: 啊，
0: 人都不愿意来。
1: 呵，那你也走吧。
0: 我走不了啊。
1: 怎么了？
0: 开会迷弄把椅子门口一坐，
1: 嗯，
0: 虚进不虚出。
1: 好，这招真损啊，
0: 好容易来我一个，能把我放走吗？
1: 嗯，
0: 等着吧。等到9点多，
1: 啊，
0: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1: 是，
0: 开会迷站起来了，一说这会议精神，没把我气死。
1: 开的什么会？
0: 买脸盆。
1: 买什么？
0: 买脸盆。
1: 买脸盆开个会？
0: 你看，我们评剧团呢，
1: 啊，
0: 要买2个化妆用的脸盆。
1: 嗯嗯。
0: 买俩脸盆，
1: 是
0: 召开紧急会议，
1: 都没必要啊。
0: 站起来还宣布呢，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
1: 是。
0: 男女同志们，
1: 这份贫
0: 演员、导演、舞台工作者以及有关诸位同志们，
1: 哪儿那么些同志们？
0: 同志们
1: 又来了。
0: 大家知道，在原始社会，
1: 还剖析历史了，
0: 人们是不会演戏的。
1: 对，
0: 当然也就没有评剧。
1: 嗯，
0: 后来

0: 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一天发展，一天比一天进步，从而有了戏剧。由于要演戏，必须要化妆，要化妆就需要卸妆，要卸妆就是洗脸，要洗脸就必须要洗掉它，
1: 是
0: 要洗掉它必须要用个脸盆，
1: 这个废话呀。
0: 但是由于我们厂子里边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
1: 都哪样？
0: 男同志一般的来说都喜欢用白脸盆，而女同志呢由于种种原因却喜欢用花脸盆。而在男同志当中也有少部分人愿用花脸盆，而在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用白脸盆。
1: 这个费劲，
0: 这就要求我们要统一思想，不能因为脸盆问题产生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
1: 哪有分歧？
0: 下面我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讨论。
1: 这能讨论出来吗？
0: 您说这玩意儿怎么讨论？
1: 哎，
0: 用什么脸盆没法讨论呢。
1: 就是
0: 大伙儿也不理他。
1: 嗯，
0: 脚指甲的脚指甲，
1: 呵，
0: 画小人的画小人，
1: 嗯，
0: 玩手机的玩手机，
1: 哎，
0: 谁也不理他。
1: 嗯嗯，
0: 开会迷这么一看都没人理我呀，
1: 全部发言，
0: 好，
1: 散会，
0: 休息一分钟，继续讨论。
1: 哈哈，一分钟还有什么讨论的？
0: 不如不休息。
1: 哎，对，
0: 大伙也不理他
1: 啊。
0: 正在这功夫，开会迷那儿子从外边跑进来了。
1: 嗯，
0: 爸爸，那什么，那个今儿个礼拜日，我妈让您早点回家吃饭去呢。您看都12点多了，快回家吃饭去吧，
1: 散会吧。
0: 哎呀，来的真不凑巧，
1: 这干嘛呢？
0: 没看我这开会呢吗？
1: 哎，
0: 嗯，吃饭重要，开会重要啊。
1: 你瞧瞧，
0: 这会啊。在3-2天之内是开不完了。
1: 嗯，
0: 回去告诉你妈，你们先吃，甭等我啊。
1: 好，
0: 孩子走了。
1: 哎，
0: 孩子刚走，工会主席来了。
1: 嗯，
0: 他是副主席，主席来了，看我们都在这坐着。哎呀，职工同志们，这是星期日啊，为什么不到外边公园去玩一玩呢？
1: 家过礼拜，
0: 走吧，大家去玩一玩吧，
1: 玩玩去。
0: 下面有一位青年工人站起来了。
1: 嗯，
0: 哎，主席，
1: 他说什么了？
0: 玩是谈不到了。
1: 怎么了？这是？
0: 您没看我们这开会呢吗？对不对？这会在3-2个月之内算开不完了。
1: 好，
0: 这会且开呢。
1: 是，
0: 但是呢，我就求您一件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通知我们家属一下得了。
1: 干嘛呀？
0: 让他们把被窝给我们送来，好不好？
1: 好，拿着当旅馆。
0: 天一天比一天凉了，以后冻着也是影响工作呀。
1: 就住这儿，
0: 别开玩笑了。工会主席走了，
1: 是
0: 他刚走啊，开会迷那儿子又回来了。
1: 哦，
0: 爸爸爸爸，您快家里去吧。
1: 怎么那么急呀？
0: 我妹妹让自行车给撞了，
1: 赶紧
0: 撞的还挺厉害。我妈让您呢，赶紧回去呢。
1: 别开了。
0: 开会迷一听，怎么着？你妹妹让车给撞了？
1: 是。
0: 哎呀，太不是时候了，没看我这开会呢吗？
1: 啊？
0: 嗯，回去告诉你妈，让她把孩子送医院。啊，孩子要好了那更好，孩子要是死了呢，买个匣子给埋了就算了啊。
1: 他跟这儿泡了，
0: 就提我这儿开会呢。
1: 哎呀，
0: 这会在3-5年之内算算不了了啊。哎，这走走走吧，
1: 都豁出去了。
0: 你这孩子没办法走了。
1: 是，
0: 这功夫我坐那一看表啊，
1: 几点了？
0: 都1:40了，
1: 赶紧走吧。
0: 我那对象还等着我呢。
1: 就是啊，
0: 赶紧找个辙，出了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北海公园。
1: 哎，
0: 到那儿把车存好了，买张票我就进去了。
1: 嗯，
0: 到那大树底下绿椅子那儿，我这么一看还真在那儿呢。
1: 你那对象
0: 白胡子老头。
1: 哎，怎么白胡子老头啊？
0: 对象早走了
1: 啊。
0: 老头在这儿，我说跟老头聊聊吧。
1: 那就跟他聊了。
0: 爷俩坐那儿聊上呢，老头也等人呢。
1: 是，
0: 回头我这么一看呢，那大椅子上贴着一个小条。
1: 嗯，
0: 写着这么几个字。
1: 写的什么字啊？
0: 这样写着，亲爱的风。
1: 您等一会儿。嗯，这风是谁呀？
0: 我。
1: 好，他还疯了。
0: 我不叫高峰。
1: 哎，好好，
0: 简称爱称一个字
1: 峰。
0: 亲爱的峰，我等你到1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去。
1: 哎，这去是谁呀？
0: 我爱人叫陈小去。
1: 好，
0: 简称一个字去。
1: 你叫峰。
0: 哎，
1: 他叫去。你俩人到峰去。
0: 哎，多幽默呀。
1: 这就这么一幽默呢。
0: 去。哎，我一看。

0: 走了
1: 啊，
0: 这老头不问准不是啊，走吧，我也回家了。
1: 嗯，
0: 赶紧打电话又联系，
1: 又来了，
0: 由打一月六号开始联系，
1: 嗯，
0: 联系到四月二十七号，
1: 好，
0: 才联系上。
1: 又仨月，
0: 四月二十八号是个礼拜天，
1: 嗯，
0: 打好了电话，联系好了，早晨九点。这回换地方了，
1: 这回哪儿了？
0: 北京动物园。
1: 哦，西直门了。
0: 哎，找对象上公园，有上动物园的吗？我就上动物园，
1: 我还没去过呢。
0: 老虎笼子旁边那儿见面。
1: 嗯嗯，
0: 回家闹表对好了，七点半搁在那儿躺床上我就睡了。
1: 好，
0: 正睡着美着呢，我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闹表又响了。
0: 我一看七点半，
1: 起，
0: 好，起，穿衣裳，刷牙，洗脸，推着自行车还没出门呢。
1: 嗯，
0: 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开个门一看呢，
1: 谁呀、啊？
0: 老王又来了。
1: 呵，
0: 走，
1: 干嘛去啊？
0: 开会。
1: 不不不，今儿礼拜天，
0: 不是礼拜天还不着急嘞。
1: 不不不，我们这都约了事儿，跟对象见面。
0: 你哪是私事，这是公事，不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
1: 嗯，
0: 开会。
1: 好，
0: 火车团召集紧急会议。
1: 不不，火车团开会来找你？
0: 没告诉你，我是火车团委员，他是火车团团长。
1: 哎呀。
0: 没办法，又跟着去了。
1: 去
0: 骑自行车到那儿一看呢，
1: 这回
0: 还是就我一人，
1: 全没来。
0: 等着吧，
1: 是
0: 等一个多钟头，
1: 嗯，
0: 人才到齐。
1: 嗯嗯，
0: 到齐了之后，开会迷往台上一站，就开始讲上了。
1: 啊、
0: 哦，同志们，哇，
1: 啪啪啪，这什么意思？
0: 鼓掌的
1: 啊、哦，鼓掌的，
0: 同志们，哇，
1: 这是鼓掌的，
0: 同志们，哇，
1: 这是欢迎的，
0: 同志们，哇，
1: 这是起哄的，这是。
0: 您说对了
1: 啊，
0: 不让他说话
1: 哦，
0: 他只一张嘴我们就哗，
1: 全在掌声里
0: 就鼓掌
1: 哦。
0: 开会迷琢磨，哎呀，不让我说话呀，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可惜了啊，可惜了，我这个稿子呀，我准备了四天四夜呀，我
1: 这么厚的稿子。
0: 同志们，同志们，大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今天开会很简单，嗯，一会儿就能结束，而且今天我在会上绝不做报告。
1: 哎，这回可好了。
0: 怎么好了？
1: 不做报告啊，
0: 不做，
1: 省时间，
0: 不做报告
1: 啊，
0: 还不如做报告呢。
1: 怎么了？这是
0: 开会迷宣布了选举法，
1: 选举这火车团团长，
0: 选举会餐的菜码，
1: 就这菜名啊。
0: 下礼拜二啊，我们厂庆，
1: 嗯，
0: 要选举这个会餐的菜码。
1: 呵，
0: 由大家呀提候选菜，
1: 嗯嗯，
0: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啊加以选举。
1: 哎呀，
0: 你说借这选举的机会我走吧，
1: 快走吧，
0: 走不了。
1: 怎么了？
0: 把我选上了，
1: 拿你当烧茄子了，
0: 拿你当猪头肉
1: 了。不是不是，这选举菜码怎么把你选上了？
0: 那唱票的是我呀。
1: 呵，
0: 拿我当唱票的了。
1: 干嘛你唱票？
0: 你看看一百多人，好家伙，有三百多候选菜。
1: 嗯嗯，
0: 转来之后还得拢账呢，拢完账一算不对，还得重新来，
1: 嘿嘿，
0: 弄好几遍才弄对。
1: 啊、嗯、啊、
0: 嗯，弄对了走吧。
1: 是啊，
0: 走不了，
1: 还走不了，
0: 还得宣布这个选举的结果。
1: 哎，对，您唱票吗？
0: 我站起来了，我说同志们，今天这个候选菜的选举结果是这样的。
1: 嗯，念念吧。
0: 炒腰花七十八票，
1: 不少，这菜。
0: 红烧海参八十四票，烹虾段
1: 这个
0: 103票，
1: 我爱吃这个。
0: 炒绿豆菜一票，
1: 这准是开会迷爱吃的。
0: 西红柿炒鸡蛋22票，
1: 哎，
0: 酸辣汤
1: 我您点点
0: 69票。
1: 行，您怎么都哭上了？
0: 我是得哭啊。
1: 为什么？
0: 我一看这表啊，
1: 几点？
0: 都2点多了。
1: 好家伙，你对象还等着你呢，
0: 还在动物园呢。
1: 就是，
0: 我赶紧找个辙出了单位，骑着自行车奔动物园了。
1: 嗯，
0: 很好的车，买张票我进去了
1: 啊。
0: 我一看老虎笼子旁边，哎，正在那溜达呢。
1: 你那对象
0: 那狗熊。
1: 好，怎么狗熊啊？
0: 老虎笼旁边不是那狗熊吗？
1: 好的，他们街坊
0: 啊。我过去一看他不在，我看狗熊吧。
1: 哎，对，
0: 我正逗着熊呢，一看那个栏杆上边又贴一小纸条。
1: 嗯，
0: 写了这么几行字。
1: 这写的什么呀？
0: 亲爱的风
1: 啊，风就是他呀，
0: 我实在等不及了。
1: 对，
0: 等你到两点
1: 啊。
0: 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不要联系我了，去。
1: 好的，这看来对你有意见。
0: 这是有意见了。
1: 是，
0: 这怎么办呢？赶紧打电话吧。
1: 嗯，
0: 打电话，明明是他接的，愣告我不在。
1: 哦呵，这会儿还要急了。
0: 哎呀，托人吧。
1: 啊，
0: 托人找我给他写信。
1: 写信，
0: 写封信。
1: 嚯、哦，
0: 搁邮局寄走了。
1: 嗯，
0: 3天回信来了。
1: 哦，
0: 我这么一看呢，
1: 啊，怎么样？
0: 还是我那封信。
1: 还是那封。
0: 封皮上多

0: 这几个字
1: 写的什么呀？
0: 此人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大概他不在本市了。
0: 不对
1: 啊，
0: 这字儿是他写的。
1: 你认识了？
0: 是他的字体啊。
1: 哦，
0: 这是真生气了。
1: 嗯嗯，
0: 干脆找个省市的办法。
1: 什么省市？
0: 我给他发短信。
1: 还早干嘛来的？
0: 早也发不回呀。
1: 嗯，
0: 发，接着发。
1: 发，
0: 发了得有一个多月。
1: 这回呢？
0: 给我回了一条短信。
1: 这写的什么呀？
0: 打开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此人已经不在了。
1: 哎，
0: 去。
1: 不在了还去？
0: 露馅了。
1: 嗯，
0: 就是他。
1: 就是。
0: 这怎么？真生气了。
1: 嗯，
0: 凡人脱轿，把这事儿算解释明白了
1: 啊，
0: 又定规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九点，还是老虎笼的旁边那儿见面。
1: 这回可别失约了。
0: 这回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0: 回到家之后
1: 啊，
0: 把那闹表上到四点半。
1: 嚯，这回怎么早仨钟头、啊？
0: 我早早走。
1: 哦，
0: 我来个笨鸟先飞，
1: 哎、堵不上。
0: 我躲开会。
1: 这回行了。
0: 上好了四点半，我一看呐，
1: 啊，
0: 这功夫睡觉太早。
1: 是。
0: 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全找出来了。
1: 呵，
0: 都有8400多份，
1: 真不少。
0: 归类，这是火车团的，这是篮球队的。这是那个买粉笔的，
1: 还买粉笔还开会？
0: 这是买脸盆的，
1: 哎，对，
0: 都分好了。
1: 嗯，
0: 这时候我写意见书，
1: 给谁写呀、啊？
0: 给厂里写。
1: 哦，
0: 不写意见书不行了。
1: 是，
0: 我跟您这么说。
1: 您说，
0: 生产任务我7个月没完成了，
1: 哎，不达指标啊。
0: 夜校考试我才考了2分啊。
1: 呵，
0: 连这回留2回级了，
1: 哎，都要开除了。
0: 写完意见书，躺床上我就睡觉了。
1: 嗯，
0: 我睡得正高兴呢，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啷。你怎么意思吧？
1: 咋吓人呢？
0: 你干嘛呢？
1: 闹钟嘛。
0: 那应该我想，怎么你那想着
1: 了？我不想你也得想啊。
0: 吓我一跳了，这
1: 你吓我两跳了。
0: 闹表一响，
1: 整四点半，
0: 是
1: 起吧？
0: 快点起来，穿好了衣服，刷牙洗脸，推自行车出大门。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太阳还没出来呢，
1: 真多新鲜，
0: 一人都没有，
1: 用看吧。
0: 哎，这回我行了
1: 啊！
0: 好家伙，这回我准见了面了。
1: 行了，
0: 哎，骑自行车越骑越美。弄好，连那个登记的事儿我们都能定好了，
1: 就是一天，
0: 马上就结婚了。
1: 好，
0: 嘿嘿，出了胡同一拐弯啊，黑乎乎的
1: 啊，
0: 对面来了一辆自行车，
1: 嚯，
0: 车上有一人，
1: 嗯嗯，
0: 左躲右躲没躲过去，啪，撞上了。
1: 你忙什么呢？
0: 全摔下了。
1: 你瞧瞧，
0: 摔在地下，那人爬起来冲我直嚷啊，
1: 嚷什么呢？
0: 走，开会，
1: 这儿碰着了。
2: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3: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2: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3: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2: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4: 爱心是一把火，既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是苏宁县元老志愿者协会李强，让我们将爱心接力，传递真情，去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

0: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

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

0: 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

0: 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

0: 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

0: 见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

0: 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恒，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

0: 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医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尚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

0: 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宇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6: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8: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

0: 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45度的起球，阿根廷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阿根廷队在门前。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3: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了，尹奇，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出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8分之1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

0: 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林奇，
1: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晋级。
1: 好的，管乐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2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3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

0: 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10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4: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5: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6: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5: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7: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5: 在本届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

0: 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屏，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1: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2: 本届链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3: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3: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0: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3: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5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那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而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2: 是的，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

0: 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是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3: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4: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5: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地下城市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15、17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建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1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

0: 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

0: 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2: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发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1: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7: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8: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 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

0: 自己的暗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他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1: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0: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使命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这些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1: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0: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1: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20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2: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来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十五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1: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2: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也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级的这个极尽骚扰，那么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3: 其实就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0: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很科学、合理、很正确的处置。
1: 滕建群认为，
3: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机的行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当中，他表示

0: 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的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两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0: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那英国又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下一位首相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4: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他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3: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

0: 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0: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际方面，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十年间，脱欧让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导致民众心生悔意，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将进行2场较量， 稍后8点，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是奥林匹克日，是国际奥委会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弘扬体育精神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鼓励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技能水平参与体育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